0: 好，唯独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0: 哎呦，我惊坏！这开车遇到一个不牵绳的狗啊，真的是疯掉了已经。
1: 啊，在马路上窜啊！
0: 应该是说遇到无绳狗了，应该是被撞到了。哦、正在一个阳光刺眼的状态下，
1: 应该就是今天早上。
0: 看前面啊，来走，狗出来！
1: 哎呦，我的天！我的天！
0: 应该是撞到了。
1: 但也有可能，他狗怕的低，他能从他那个底下底盘底下窜吗？
0: 不可能，
1: 不可能啊！
0: 傻狗，嗯，这不牵绳、啊，
1: 怪谁呢？
0: 怪狗自己啊！
1: 我就冒昧的问一下，如果这个时候主人出来了，会不会又鹅啊，又叫啊，又这个那个的？
0: 遛狗不牵绳全责。
1: 好，这个等你把这发进去。好，我已经暂停了，你绕一下。哦，不行，他没得绕，他旁边就是双黄线，在旁边就是别人的车。嗯。
0: 家人们，我还有救吗？
1: 这个看30秒广告复活，谢谢。嗯
0: 嗯，应该是没有了。
1: 来萌啊，创业路堵车了啊，两车碰擦，哎呦！
0: 好，谢谢谢谢。
1: 就在创业路汇丰路
0: 这个
1: 十字路口红绿灯，
0: 怎么这么乱？
1: 对。
0: 他发的是什么照片？
1: 这怎么像哪块呢？
0: 你发的照片跟事故没有关系，感觉。
1: 再往上呢，好像还有。
0: 嗯、也没。
1: 没有，就是这个照片。哎、嗯，你这什么视角啊？
0: 不知道。好，谢谢。
1: 墨雨，刚刚差点和快递公司吵起来了。
0: 怎么了？
1: 我说我的群主给我寄了月饼大闸蟹，快递公司说没有查相关信息。
0: 哦，
1: 你肯定是把我的快递搞丢了啦。
0: 我们1054发大闸蟹是每年都发，还有月饼也是发，还有茅台和华子。但是领取地点呢是要群主加这个坐标
1: 啊。以前还在呼伦贝尔，怎么今年改贵州了？
0: 这个
1: 你群主搬家了是吧？
0: 这个、冷
1: 啊。
0: 就各位搜群主加这个地标去领就行了
1: 啊。然后查刚说不要查，不用发快递的，10月5号你直接去高雄领就行了。哎，
0: 高雄不要领人买啊。
1: 对对。
0: 来，这个116说往创业路，这是那个这个
1: 他从那个视角看的嘛，差不多。
0: 哦，不对，他刚才拍的应该是移旁边去了。
1: 哎，对、对对，
0: 为车主点赞啊。移过了就好了啊。
1: 好的，老平说去建议我们去高淳老街玩，
0: 是一个景点是吧？
1: 在老街里面不要买螃蟹，可以买棱角，老林哥好吃。
0: 老林哥，
1: 我才不买了，我就吃套餐里面的螃蟹就行了。
0: 棱角的话，我就吃楚州是灵溪湖的。
1: 那么多车友了，去了，可不是每个人都爱吃螃蟹的，一个人省我一只，我也够了。
0: 有些人就体寒，
1: 我才不买了的。我掐指一看，你看你们都体寒吧？那我不体寒。
0: 你们家女儿也是。
1: 哦，对，我还得给我们家
0: 妈妈，我还能吃第九只螃蟹吗？不行了，
1: 不行，一顿只能吃八只，真是的。
0: 不寒吗？
1: 还好吧，就喝姜茶，那怎么办呢？或者再吃个冰淇淋，负负得正。
0: 人家都是属于是吃完螃蟹之后呢，喝一小杯姜茶，你家是
1: 喝一桶。啊，来，美式眼镜告诉我们，汇丰路和全椒路的交叉口应该是追尾了。今天事故怎么这么多的？
0: 来，这个又来了，明明飞说机动车在什么地方？在机电工程学校门口。
1: 哦，
0: 两车，一个东风，怪不需要啊。这位叫明明飞是吧？对，这位小哥哥不需要给车辆马赛克
1: 啊，不用打码的宝。
0: 需要，
1: 谢谢。这新车友是吧？啊，
0: 还是一个漂亮，两位漂亮的小姐姐。
1: 对。乖乖，这个看面部表情不是很那个什么啊？
0: 女人，
1: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0: 你碰到我了。
1: 等一下放这首歌，你已经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
0: 这两个这长得都快标致了。
1: 哎，对对对，我说实话，侧颜能这样不错了，相当优秀啊，优质优质优质。
0: 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们一样，对吧？
1: 来来，好像还有一些事故。
0: 还有一起事故吗？
1: 有的有的有的。
0: 老开这个不是。
1: 我看一下54群的讲过了。57中都大道和阳明路的交叉口撞了。感谢李欣，今天事故真的很多。
0: 中都大道阳明路在哪？
1: 中都大道永阳。
0: 哦，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城南那边。OK， 注意慢行。
1: 就是开到这一片我就必须得导航的。
0: 你包的，
1: 对，确实，我搞不清楚。
0: 我的导航看不见那个地方啊。来，这个今天开心一点，老哥来的怪早，今天
1: 看来是有活干。
2: 陆白云，小周末早上好。今天早上没有
0: 没有。
2: 仓库里忙着忙
1: 着。哦，
0: 在仓库里面忙。
1: 没事，忙完就有活了。忙完就有活
0: 了。到现在这体力。
1: 烦死了，我听老开声音。
0: 早饭没吃。
2: 我陆白云，小周末早上好。今天早上没有路况。在仓库里忙着忙到现在了，才拉到上车，提示收音机。
1: 没啦。
0: 生活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哎呀，上车你溜达一圈，马上回来就有事儿就有活了。
0: 你要微微记一样吗？我听你后面有什么小鸟叫啊？什么携程推出来的？携程旗下高端的奢游品牌鸿鹄逸游。 可以搞吗？可以
1: 510万一人起。
0: 哦，
1: 去太空啊！
0: 太空旅行，
1: 这不是 AI 啊
0: ？VVIP 席位，太空旅行，俯瞰全地球。
1: 俯瞰地球，怪，这个应该是，就是那没事儿，马斯克不就是干这个事儿了吗？把你送火星，恭喜你拥有了上火星的这个先导名额。
0: 就是能回来吗？
1: 不是他敢收我钱。包回的吧，
0: 你都敢报名了，你还没有点素吗？
1: 不是，我们包回，但是就怕你们去了以后啊，你不想回了。
0: 是刚在火星找对象是吧？
1: 对，然后下面的人都问，哎，他们怎么都没回来呢？啊，他们在上面过得老好了，不想回。
0: 嗯，人说是、
1: 不一定真啊。
0: 阳明永阳路跟这个中州大道能交口吗？啊，我也在猜，因为永阳路在哪？永阳路在往南方向走啊。
1: 哦，阳明路哦，是不是打错了？对，永阳是往南方向的，嗯，阳明路吧？
0: 对，
1: 阳明路，
0: 王阳明，
1: 是不是阳明路啊？
0: 我看是城南那边，应该是阳明路。
1: 对对对对，
0: 好，谢谢啊，谢谢啊，嗯，好，继续来看一下这条信息，我们来自于小伟，
1: 小伟阳，今天
3: 来了来喽，打卡打卡，
0: 嘎嘎嘎，
3: 323天，一直在俺家里面在家打打烟打打烟打打烟，搞成俺就去不了，没有时间。
1: 哟，好惨哦！
3: 那个名冠的女山湖打打烟是不是也出来了？
1: 也出来了，都是一季嘛。
3: 下晚去菜市场去转一圈 ，Thank you。有的话买几只回去搞搞。
0: 现在能吃了。
1: 你到滁州的菜场，你怎么能分出来那是不是名冠的女山湖的蟹呢？
0: 反正全凭良心。老板娘，你雇那个阳澄湖的啊，好，给我来两斤。就是我跟你说，螃蟹都是这段时间出来的。
1: 哎，对对，开始露露，这正好是吃蟹的时候了嘛。
0: 现在是就属于是叫我们六月黄还是八月黄？
1: 不是，六月黄是还再早一点。
0: 啊，六月黄。
1: 啊，他讲的是农历的六月。
0: 现在目前螃蟹在市场上已经有卖的了。
1: 对，不少啊。
0: 哎，很多。
1: 母蟹，然后到公蟹可能要10月底11月去吃。
0: 挂钩的话要晚一晚。
1: 对，所以不知道我们这波他给的是母蟹还是公蟹还是随机的。我不挑，无所谓的。对对对对。
0: 母的确实要贵一点。
1: 对，
0: 不管什么时候母的。
1: 但是也是这样子，就比如说同样价格的，你母的小一点也在里边了。
0: 啊，对
1: 对
0: 对
1: 吧？所以不好说。
0: 我要吃的话，肯定吃公的，因为公大个儿。
1: 哦，你喜欢吃里面的肉？
0: 是对，
1: 不是它里面的黄。
0: 黄，
1: 因为你本来就很黄，不需要再黄，对吧？
0: 嗯，我就是属于那种蛋黄流心这个月饼。
1: 哦，就是香港的美心流心月饼是吧？啊，
0: 里面全是黄，
1: 一咬的滋滋冒油的，黄到发油。哦，不玩的夜说，通知一下各位啊，本轮24号油价会调整哦，
0: 涨一毛不可能，涨两毛不可能。
1: 目前来看的话是2毛多，然后我看了一眼，今天
0: 4到5吧。
1: 就是现，也许再干预一下呢。
0: 4毛5毛。
1: 因为现在95是8块8毛1，也就是说轻轻松松就破9了。
0: 你讲对了，
1: 对吧？啊，这就有点恶心人了。
0: 这个是没办法，跟国际油价是随时的变动。
1: 对对对，所以就不能有人把它麻牙难移。
0: 没办法，
1: 烦死了，真的是，真的就确实是我们还是希望世界和平啊。
0: 对，霸权主义永远不可取。
1: 对对对对，
0: 可恶！
1: 哎，又来个事故，980清流路出城左转，
0: 你们干嘛？
1: 就是南桥路辆车追尾，清流出城左转南桥。
0: 我知道了，往万达方向走。
1: 哦，好的。
0: 对，往这个皮肤病。对。
1: 预计要涨4毛8，
0: 差不多，对啊。
1: 我的小怪，那就9块2了，就是了。
0: 之前5毛的都没说话呢。
1: 哦，我知道，但是5毛的他干预了一下，变成2毛多了呀。
0: 我们无所谓了，涨就涨嘛。
1: 我无所谓了，我大不了不加油啊。
0: 那个听众，你们有没有什么闲置的50宏光 mini EV 这个？
1: 小安那真有，我看有很多的这种小的这种电车，
0: 哦，有没有说2-3千那种？
1: 2-3千，你出门买老头乐吧，
0: 老头乐
1: 现在都不值得。好，来说说我们的1054合作伙伴啊，这是专注帮大家解决资金燃眉之急的信达典当。
0: 汽车有吧？房子有吧？
1: 有哎。
0: 黄金总有一点点吧？
1: 哎，也就那么一丢丢。
0: 用那东西干嘛呢？用那东西去变现。这个。

0: 东西在你着急用钱的时候呢，你可以到信托典当去把钱带出来救了急。
1: 哎，这我们说的是救急的。
0: 昨天跟朋友在一块聊天，有朋友还说着现在到底有得有多少钱，我说他资金池你想象不到。
1: 哎，是是，哎，你不用纠结啊，你大胆去试，
0: 只要有等价的东西，
1: 对，
0: 或者是不等价稍微让一点东西要带点钱没问题，
1: 哎，
0: 我们都能帮你搞定。
1: 对对对，
0: 啊，另外呢他们家有一个小程序叫信达
1: 珠宝
0: 小程序，
1: 对的啊，
0: 这个东西呢也非常方便。
1: 这里面有百万款式，无论是足金的、足银的，然后金镶玉的，然后各种各样的什么珍珠的，就是你在一些门店里面能看到的崭新的，甚至是新款，比我们滁州一些门店的款式到货还早。这样的新款式也支持你拍照搜同款。比如说你看到某家的，哎，我觉得好好看，我悄咪咪的拍下来，结果你放进去一对比，
0: 哦，
1: 我的个乖，从1700直接变成了1300，大概差额确实是这样的。
0: 确实，
1: 所以你有兴趣的话，你就直接在里面选款。
0: 对。
1: 然后呢，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地址啊寄到我们的信达典当的门店。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家有验金仪，你不放心的话，你第一次成交，建议大家去验一验。
0: 这是一个实体店。
1: 哎。对，这
0: 是
1: 一个门
0: 店
1: 啊，不是网店。哎，
0: 好吧，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咨询，加微信也可以啊，13155032111，
1: 13155032111。最近去以旧换新银饰的车友们蛮
0: 多
1: 的，你们就真的非常的精啊。
0: 有需要的话真的可以关注一下。
1: 哎，对，金银都可以啊。
0: 另外呢，装修的话推荐一下创意装饰啊，在滁州已经干了将近7-8年时间了。
1: 是的，
0: 啊，全中国今年在做的是29周年店庆，滁州是真的全中国这块能将近开30年的装饰公司啊，
1: 也不多见了，
0: 存活的真的不少。
1: 而且在全国范围内铺开能铺到130家公司的，它也不多见，对吧？
0: 所以呢，推荐各位去看一看啊，地址在滁州市的世贸大厦的1楼和2楼，创意装饰集团，电话是25959999，
1: 25959999。
0: 啊，有听众啊，还在问油价的事情，油价能不能降啊？我们不知道。
1: 我们许个愿吧。
0: 油价的话，大概是什么时候涨呀？
1: 24号晚上。
0: 24号啊，那还早。
1: 对，
0: 让风再吹一会儿，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1: 就怕吹的是歪风啊！我的天，
0: 不可能还涨吧？
1: 有什么不可能的？
0: 那还要不要脸了？
1: 早就不要了。关键是我在想，这波就是下降的空间也没有多少了呀。就是涨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了。
0: 我看24号是吧？
1: 对，没有几个工作日。我看
0: 1、2、3、4、5、6、7，那还早了，
1: 7个工作日啊！
0: 结果是涨个1块钱也不是不可以。
1: 那降个5-6毛，然后这个持平也不是不可以啊。
0: 便宜了是吧？
1: 搁浅一下不行吗？
0: 对，你好久都没有。
1: 对，我觉得像对对，你好久都没搁浅了。我们现在真的，我们实在是太好哄了。
0: 对，
1: 从以前的暴涨，你就稍微涨一点，我们都行。
0: 无所谓。
1: 或者你哪怕搁浅，你不降了，你搁浅，我们都行。
0: 愿意了。
1: 对，怎么就所以说这不是一种服从性测试是什么呢？对吧？
0: 哦，对。
1: 给他，所以我跟你讲，我们这次就给他涨到毛。有人说了，你有本事涨到10块，你赶紧撤回，我谢谢你。
0: 涨10块的话怎么？我
1: 你能怎么地？我想问。
0: 我就单位搬过去还得开车。对吧？10块，这辈子我们应该见不到10块钱的油吧？
1: 我也觉得吧，我们不配加10块钱的油。但是这波如果真的涨到9块多，也够厉害的，你用车成本很高啊。
0: 我们这样子，我们共同立个 flag。
1: 啊啊啊！
0: 油价涨了11块钱一升，
1: 多少钱？
0: 所有人全换电车，好吧？就喜欢什么油车，我这开一辈子。哎，这个油车不倒闭，我就不可能换电车。我们所有人一起换，好吧？
1: 但是我说实话，你换电车的钱，对吧？除非你买那种2-3万的，你能够你够你家一辈子油。
0: 所有人一起买50宏光迷你呗，好吧？
1: 怎么的？你抽成了？
0: 就是那段时间好像是这个，哎，最便宜应该是他这个车。
1: 现在他也不便宜了，好吧？
0: 我说相对来说最便宜也是他吧。
1: 那是那是那是。
0: 还有什么车吗？
1: 小蚂蚁便宜吗？
0: 小蚂蚁还有吗？
1: 有啊，
0: 哦，有啊，
1: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叫什么小熊猫啊，还是什么
0: 吉利熊猫，
1: 什么冰淇淋，
0: 哦，冰淇淋，
1: 对吧？都有。现在对也没有多便宜，但是我觉得就是新能源车当中6-7-8万的比较主流
0: 啊。对对对对，
1: 就这个空间你可以选择的很多。
0: 对
1: 对，所以你要。

0: 同事应该就是比如说骑过去，
1: 骑过去，
0: 然后上午补个能，中午回家，
1: 应该
0: 要不然 不见得够吧？
1: 够
0: 啊，往返也是够的，
1: 往返够的。现在电动车更加续航特别大
0: 啊，那像我家那样的不一定吧？
1: 像你家那样的话，我个人建议你到南京上班。
0: 我到来，我也比这边近啊。
1: 你到来就近了，跟你讲。
0: 近多了，
1: 你到来你就近了，跟你讲。
0: 哎呀，不知道有没有来安的向我泡橄榄枝啊、嗯、
1: 来一首歌送给各位，这歌好久没听了
0: 啊，做梦想的美是那种歌是吗？
1: 木鱼和金鱼，
0: 金鱼

0: 或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千车共聚，万人同行，
2: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2: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
1: 盛大启幕。
2: 这是千车的狂欢，
1: 苏皖八城，千车横渡固城湖大桥，长龙列阵。
2: 这是万人的聚会，
1: 千亩草坪铺开湖畔虾蟹宴，大闸蟹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这是八城的荣耀，
1: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合肥、滁州、马鞍山、芜湖，当红广播主持人空降现场，胡军、万月亲自带队 PK， 与车友狂欢。
2: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划破夜空，
1: 湖上烟花秀，漫城烟火光影璀璨，
2: 湖畔音浪派对，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1: 每人只要99元。
2: 门票、螃蟹宴、音浪派对、无人机水上烟花秀、吃蟹大赛、珍藏版文创包、限量版新乐币、礼物盲盒，超值全打包，
1: 八成同频，一壶共嗨。
2: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两字，获得报名链接。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Go Go Go！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在普兴天，滁州市司法局宣。
4: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0550352085。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6: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5: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6: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7: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8: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9: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0: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0: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9: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8: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

0: 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哎呦，8:15。说实话，这个各位听众啊，这个一直没跟各位打招呼，先打个招呼啊。但是又来交通事故了，
2: 就是的，今天早上真搞的，
1: 没停过。
2: 你们悠着点哈。
1: 欢迎各位锁定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节目叫做《一路畅通早高峰》，每天早间7:30到9:00雷打不动。我是胡振，
2: 我是万月啊。Tom 说，清流路这里的车辆还没有移走，是不是清流路出城左转南桥路那个地方？
1: 对，
2: 哦，好的，
1: 对对对。
2: 哎，
1: 这个估计已经，哎，这个万顺球衣策划，您是路过吗？因为这个事故在我们早高峰刚开始就发生了。
2: 对，这都快一个小时了，还没结束吗？
1: 这边开个美宜家，
2: 有啊，对。
1: 哦，好神奇，
2: 好小，对，好小一个，
1: 好神奇是吧？
2: 对，神奇的，
1: 旁边那几个还开吗？
2: 哪个？
1: 99纯K， 按摩店
2: 三楼的那个吗？哦，你不知道，我对这个不感兴趣，你懂的。
1: 跟我们单位合作过的。
2: 啊，哦，
1: 你还去，
2: 我还去捏锅的来，想起来了，对，
1: 都忘记了，渣女，
2: 那真没有印象了，
1: 对，叫本草记，
2: 啊，对，好，那好像没有了吧，
1: 我不知道，
2: 不知道，有这个阿姨头戴头盔，
1: 但是我们看到后来照片是阿姨已经被扶起来了，
2: 对，
1: 在坐着，
2: 是的，你这要么是早一点的视角，
1: 差不多，有人说两位啊，你们要吃螃蟹的话，喝点黄酒。酒里面放点姜，
2: 吓死了！我以为你叫我喝雄黄了，咋的？我要变身是吧？
1: 其实外面是一条蛇。
2: 城下的死，哦天哪，不能撕，撕狠了真的毛骨悚然。
1: 蛇其实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
2: 是的，
1: 逮谁就说让谁死。
2: 哎呦你们！
1: 如果真是有白娘子的话，我也考虑可以。
2: 哇，但是白娘子变身前哦。
1: 也不是不行。
2: 天哪！来，心若移动怎能连通？说淮河路和灵溪路。
1: 哦，军车。
2: 哦，东西两个方向封路了啊。
1: 后期可能会慢慢的往后再封路。
2: 收到。
1: 是军用装甲车啊，请各位朋友们第一时间避让。
2: 好的。
1: 你也不敢闯。
2: 是啊啊啊！对，你也不敢闯，你也不能闯。
1: 你
2: 肃穆就可以了。
1: 不能打电话给保险公司，喂，我被坦克撞了。保险公司说你。你火谁了你火
2: 保险公司说我算你脱保吧你
1: 去了以后发现真是的
2: 是啊来说说我们的104的合作伙伴啊这是
1: 今天是礼拜三
2: 啊南京海底世界啊
1: 双节期间呢看海豚明星然后还可以举红旗互动门口还可以免费领取爱国的脸贴
2: 中秋节呢还有嫦娥奔月水下大秀鱼群伴舞让你共度浪漫中秋
1: 哎真好
2: 海底世界
1: 鱼群还可以伴舞
2: 对那就我下水、哎、然后他给我伴舞啊
1: 你不是淹死了
2: 对哦会游泳
1: 我就问你那个美人鱼它的水面为什么能吃东西它是能喝水吗
2: 关你什么事
1: 这好神奇因为我看一个美人鱼的水里面吃苹果
2: 啊
1: 吃下去了
2: 哦那他应该也就是
1: 他应该是整个口腔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吧对吧是不是有塞的吧
2: 哪里不一样
1: 很神奇啊、然后呢这次还有海底世界专属的叫海底奇遇记的活动每天上线啊免费参与然后呢投喂生态讲解一站式体验
2: 另外什么海龟啊水獭啊北极熊等多种萌宠呢你是可以近距离互动的
1: 对
2: 还可以跟着饲养员边玩边学海洋知识我觉得这小朋友实在是太喜欢了 如果说您想开车去的话您别忘了提前一天在微信小程序的中山风景区预约填上你的车牌号
1: 对可以直达
2: 你就可以长驱直入了
1: 另外呢如果你想买票的话很简单啊这个抖音去搜南京海底世界就可以收到啊这个特别优惠的票价
2: 好嘞
1: 有听众说爆个料什么呢、某个厂发过节月饼了是吧这么早
2: 这么早挺好的
1: 过节月饼的话其实距离中秋节也就是其实你说啊说中秋节也是下个礼拜五的事了各位
2: 对对对、
1: 你别看时间很长刚才我们数的是7-8工作日你下个礼拜事了
2: 对蛮近的而且这个提前发是对的啊我觉得你还有月饼发
1: 月饼发了两个4天过期他是不是就是这种短期月饼啊
2: 哦就这种反而贵跟你讲短保的东西比那种长保的我编不下去了真的快帮我圆啊这个呀短保期的但是
1: 月饼
2: 端午节福利留到现在吧
1: 端午节发粽子应该。
2: 对，端午节也发月饼吗？
1: 你们是不是就过节搞劈叉了？
2: 哦，我知道你应该打错了，他应该想讲这就是中秋节福利，但是还有四天就过期了，那讲起来不对，因为中秋节到了那还不止四天。
1: 那我就
2: 好歹等到中秋节过期啊。
1: 留在中秋节那天吃。
2: 对呀、啊。
1: 为什么今天放呢？因为快过期了。
2: 哦，这是那哦，得乖乖，那是有点，如果是明知且故意的，那是有点阿杂人了，真心话，这个采购有问题，对吧？那我们往好处想，
1: 这东西肯定是价格，如果真是就是四天的话，如果我就说保质期是一年、
2: 哦、零保期的肯定便宜嘛、
1: 保质期如果是一年的话、嗯、它甚至还是四天过期的东西，8月31号生产的、嗯、那应该是属于是那种就是
2: 我、哦、天哪、哦、那是有点过分了、哦、过分了。但是是这样子的、哦、我们往好处想，有没有可能他给你这还有四天过期的月饼，然后等到快到四天的时候也临近中秋节的时候，他再给你发一轮、嗯，
1: 方圆只有一天过期的月饼。哎，8月31号生产的是短期，
2: 你不好讲。
1: 一个月
2: 饼有长有短，就是现在私房烘焙的。我昨天拿到了那个原组的那个冰月饼，它里面是冰淇淋的，
1: 只能放
2: 它就三天，而且你只能冷冻。对啊，嗯，它也放不到那个。
1: 确实确实，
2: 对吧？这怎么说呢？但是也有那种就是
1: 保质期
2: 带那个的，就是你早上吃的那面包里面带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防腐剂的，那估计能至少180天呢。
1: 我知道，
2: 对吧？啊、
1: 嗯，
2: 没事，抱抱你啊！你要不吃的话，
1: 没事，四天过期来得及，赶紧吃啊！
2: 21天的保质期，31号生产的，现在发，哎，怎么说呢？
1: 赶紧吃啊！
2: 哎，他说难怪发那么早，我理解你的意思了。
1: 还愣啥呀？拆包装啊！
2: 这个你们当中，你们的工作人员就是你们的同事当中没有像我这样的吗？就是正道的光，我就直接拿着月饼。假模假式的去找领导，领导你好，这月饼怪好吃的，可是就好几天要快过期了。
1: 哦，是吧？
2: 这个我撑不到中秋节了。
1: 没事，领导，
2: 这个、你这还有，
1: 领导我这还有几个，还五天的，拿走吧。
2: 看来他是真的怒了，
1: 气了气了，
2: 一气之下气了一下，因为就发两个，还只
1: 他还加一些语气助词。
2: 糟糕了，我帮不了这个单位圆了，我圆不下去了，真的是，哎呦我的天！
1: 这单位就别圆了吧。啊、哦，这单位就难了，真是。
2: 我们再往好处想，就是他买的时候，他是不是没有看？他以为是保质期180天的。
1: 采购看错了。
2: 对，采购你不行，你要么眼捐了呢。
1: 一般情况下，就真的是就07的，你各位听众啊，你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嗯，您去自助餐的店，哦，有一部分那种快消品的自助餐的店。很多产品都是零七的，
2: 哦，
1: 懂意思吧？对，很多的都是零七的，哦，
2: 难怪便宜是吧？
1: 很便宜，然后零七的商品的采购价格便宜到你无法想象，就这种小瓶的可乐几毛？
2: 哦，这我知道，知道，
1: 你就
2: 看到过的，
1: 你就无法想象，你知道吧？就是价格，就你会想说不可能吧？嗯，怎么这么便宜啊？确实是这样子。就这种情况，
2: 哎呦呦呦呦！
1: 所以各位朋友们在外面吃东西，其实不干不净，身体也没病。
2: 哎，偶尔，不能长期跟这种。
1: 吃个一次两次，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
2: 对对对，哎、但是他单位的这个不是他单位啊，就某个单位这种行为确实是，你我说实话，你宁可不发，你不要去恶心别人，
1: 对
2: 真心话，对吧？
1: 就是这种事情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2: 换言之，你说，哎呀，我真的没在意，我不知道它快过期了，这也不是你的理由，对吧？我们买东西给别人的，送给别人的，经我们手的，那我说实话，我第一我要考虑它的品牌，
1: 我肯定要看清楚它的
2: 然后保
1: 质期怎么样，是不是很长时间？
2: 生产日期、哎、是不是？
1: 我给比如下面送牛奶的话，我肯定是要看看生产日期，
2: 对啊、
1: 再看看保质期。
2: 这最起码
1: 的吧，一般牛奶是20多天吧？嗯，你至少在十大几天你送可以。比如说牛奶是21天保质期的话，你看见你拿一箱还剩下18天19天、哦、你送人可以。
2: 是是是。
1: 你还剩3、4天、5、6天
2: 人。对啊，你这送人干嘛呢？
1: 你赶紧拉回家之后用那个
2: 你自个解决吧。
1: 吹风机给他把那个标签给吹下来、然后再写一 个保质期。
2: 哎呦我的天哪。这我说实话真的对你这圆不下去了。
1: 有点
2: 恶心。
1: 我
2: 往好处想是你不知道，但是你不知道就是你工作的疏忽。
1: 对。
2: 你怎么都编不下去。好，别气了别气了，这位车友啊，抱抱。
1: 来这个
2: 李湘。你5号或者6号，你跟我们一起去高淳，我的螃蟹省给你吃。
1: 好，
2: 我的月饼也省给你吃。
1: 对，
2: 哦、没有月饼是吧？我带去，我带给省给你吃。
1: 昨天一个听众说，这个弄了一个吸铁石的一个贴花，是三个小人比较愤怒的司机造型。
2: 这什么人啊？
1: 就是那个现在目前很流行的一个愤怒司机。
2: 哦，这个没有原型是吧？
1: 没有原型。
2: 哦、我吓死我想这也不像蔡徐坤啊。
1: 然后呢，这个贴在车上面。
2: 嗯，结果被
1: 昨天贴，我说你贴好好的，你一般车停哪？我问一下。然后他今天发消息说我。贴花被偷了，
2: 你这个是直接就像吸上的
1: 吸铁石、
2: 那包拿的，我说实话
1: 活该，
2: 我不会拿，因为我对这个无感，我就有感我也不会拿。但是有的人比如说
1: 好玩
2: 小孩啊，对吧，你这个你不好讲，
1: 小孩说哎这好玩，
2: 你不能贴在里边吗？
1: 贴里面看不见
2: 就是他又想嘚瑟然后又怕拿。
1: 你大家都学我干嘛呢？车后玻璃不是脏了、你手会一个
2: 啊，
1: 偷也偷不掉。
2: 好的好的、来，有车友问啊，说我们这次出去玩房车露营是晚上住宿还是用住宿折扣券再解决住宿
1: 啊？
2: 住宿不解决是你自选，
1: 住宿的话是您自个考虑的，
2: 住宿是自选、对吧，
1: 对，住宿的话你如果愿意的话，就各位听众，如果你有房车或者是你有帐篷露营的话，在现场呢、可能是加一点点的费用就可以在现场露营。
2: 哎，对对对的、
1: 房车可以直接开进去，但是呢你没有房车的话，你别的车你就把露营车就是露营的小拖车拿出来、
2: 你要你的露营装备要用露营车装、
1: 那边也有租帐篷的，
2: 哎哎哎、
1: 然后呢也有他这个送的是什么呢，就是包含套餐里面有住宿折扣券、但是呢我跟你说，就说实话我看了一下他订的房间标准都很高
2: 啊、
1: 大概在500-600一间的
2: 哦，
1: 但是是打六折
2: 哦哦哦，那也就500-600的，
1: 也
2: 就200-300，
1: 也要300-300多
2: 哦。您自个儿看，
1: 您自个儿看，
2: 也有周边也有一些快捷酒店便宜点的，100来块钱的。但是如果说实话，您要住宿的话，您现在订，因为你到11前去订的话，全部涨价，真的啊。
1: 所以各位朋友们就尽快报名。
2: 好的，
1: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啊，一首歌之后马上回来。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一二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

0: 0550-2595-888 0550-3520-985。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决战南天门，勇夺琅琊榜，明光力量燃动大美滁州，舞动琅琊之巅，燃响平城之夜。9月19日晚，顶级格斗盛世明光力量决战南天门搏击争霸之夜，将震撼登陆滁州琅琊山南天门，以巅峰对决之势解锁文旅融合全新篇章。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知名格斗赛事，明光力量驰骋全国，屡造热度，是著名的品牌赛事，以硬核竞技诠释武者精神，凭借高水准赛事品质收获广泛口碑。本次赛事走进大滁城，选址琅琊山绝顶南天门，将千年名山古韵与热血搏击力量完美交融，是体育竞技与文旅赋能的创新结合。以武为媒，以赛兴城，本次赛事兼具竞技性与公益性，在呈现精彩绝伦的格斗对决，传递拼搏热血体育精神的同时，深度推介琅琊山绝美风光与滁州城市魅力，借助赛事流量破圈传播，助力亭城文旅出圈出彩，让千年琅琊文脉与当代搏击热血碰撞共生，书写滁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
5: 到，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6: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
5: 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6: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7: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8: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7: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day。

0: 8:44啊，今天这个陪伴各位上班的时间又过去了。
1: 是的，快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但是我们的服务永不停歇。
0: 对，什么？有人拿豆包做装饰公司的效果图。
1: 我跟你讲，我一改眼就看出他的问题来了。他那么靠近飘窗，人就只能走这班上。
0: 对，
1: 然后就是踩在飘窗上去拉帘子。
0: 他的问题就是没有把豆包
1: AI 生成这几个字样去掉，是吧？
0: 是什么？这个都没挖个
1: 转角柜吗？这边是衣柜，然后配的一个那个写字台或者梳妆台，这个倒问题不大。就是这个挨在一块，我是非常不喜欢的，太局促了。嗯，而且你的臭绝霸还要踩到瓢上去拉脸子，
0: 他可能是不是那种就是小户型？
1: 肯定是小户型，就没办法弄，可能是这样。
0: 家居小户型，你看这边还打了很多柜子。
1: 对，
0: 好吧。
1: 真。
0: 然后有人说，
1: 然后我们肯定离谱，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还是尊重一些专业人士的劳动成果吧，对吧？你像这个设计图，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出的。
0: 设计师，说实话，很多的这些成。

0: 是的，设计师帮你家设计房子，
1: 对，
0: 都是收设计费的。
1: 哎，一定是收设计费的，可能多的少的，有一些可能别墅大宅，它的设计费还是不便宜嘞。
0: 但是你找装饰公司的话，你很多是费用是能
1: 含在里边了，
0: 或者优惠的。
1: 对对，
0: 比如说你这个轩尼世家，
1: 嗯，
0: 全案设计公司，
1: 对，
0: 啊，它就是以设计出名的，
1: 嗯嗯嗯，
0: 他们家呢，你比如说是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清单报价无恶意增项，
1: 对，
0: 终身质保的售后这块，
1: 嗯，
0: 非常放心。有需要装修的，找他们去了解一下，好吧？很多的一些优惠和政策都在里面。
1: 是
0: 啊，最近他们家也在做活动，
1: 对，
0: 啊，
1: 真的是有些价格低到让你觉得不能理解啊，
0: 令人发指。
1: 你比如说我们的兔宝宝的这个板材，
0: 嗯，
1: 就是全屋定制
0: 399，
1: 对，因为我们家有一部分是用的是兔宝宝的板材，那个时候就是还找人了，哎呀，我得乖乖忙造料了，900多的，然后便宜到880，
0: 对对对，
1: 一瓶。现在呢，
0: 就
1: 399，
0: 费老鼻子劲了，
1: 你什么人都不用找，
0: 嗯，
1: 天哪！
0: 然后也没办法，
1: 对，那个时候是高位嘛啊，
0: 所以各位需要装修的话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啊，3088000，
1: 3088000，地址就在金玉豪庭西大门。
0: 我来背一下大瓶子号码，
1: 嗯，
0: 也可以找轩尼诗的大瓶子啊，
1: 181180啊，
0: 0550-6171，对吧？1800-5506171，
1: 我怎么记成181了的？
0: 那我相信我记人记
1: 女生的号码，来万华装饰的号码报一个，
0: 3300-5098，车子昨晚停好好的，早起来没了是吧？
1: 嗯，
0: 作案时间
1: 夜里，
0: 就是在昨晚凌晨2:30。
1: 嗯，对对，凶手不是男人就是女人，
0: 星期四吧，一次摸一通。那泰国怎么办？
1: 那你别讲，他贴这个就怪可爱的，这个就是稍微一接就掉了，是吧？一点难度都没有的。
0: 吸铁石。
1: 我们往好处想，有没有可能是昨天晚上的风太大了，对吧？
0: 惊扰到你了。
1: 哎哎哎，把它给吹掉了，有没有可能？或者就是你这个车贴啊，他自己想越狱了，他不想跟你走。
0: 对，
1: 嗯，
0: 这跟你没有缘分。
1: 对对对对对，忘了那个他。
0: 我想起张学友一首歌，叫什么？只想一生跟你走。
1: 啊，确实，这个还是很怀旧的啊。
0: 灯笼。
1: 好，然后再说说五一财税啊，嗯，因为你看马上两个节接踵而来，
0: 啊，对
1: 吧？那财务公司肯定是该扎账扎账，该排账排账
0: 了。你要真找这个五一财税的会计和行政的话，
1: 哎，
0: 哦，行政没有是吧？会计是不是负责采购啊？有会计负责采购，有吧？应该有，
1: 应该是区分的吧。
0: 公司如果说比较小的话，那身兼数职嘛。
1: 哦，
0: 你看就不可能采购出去，还有4天过期的月饼。
1: 是的，是的，这老师，
0: 干不出来这个事儿。
1: 对 啊。
0: 然后呢，这个五一财税是干嘛的？那个帮各位家里面公司进行代账。
1: 嗯。
0: 你公司想注册一个新公司怎么办呢？他可以代办公司注册。哎，然后呢，记账啊，纳税申报啊，
1: 嗯，
0: 资质办理啊，
1: 嗯，
0: 一站式的财税全包，就在五一财税，
1: 就是帮你省大发的心力了，嗯，真的是这样。
0: 老板们口中的一个靠谱好财税的选择，
1: 对对对，哎，
0: 省钱怎么省呢？你雇一个会计，一年多少钱？自个算啊。你在他们家租一个会计团队来为你的公司进行保驾护航，一年。1800，
1: 我的天啊！
0: 起，
1: 我做不干，
0: 一定要说起是吧？
1: 啊，对对对，因为有些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费用会高一些，
0: 看到没有？
1: 对，我要做5个，
0: 我要打10个，我是叶问。然后有需要的话，可以找他们电话联系一下啊。五一财税还可以帮您打官司和办理法律纠纷案件。
1: 哎，就是说法律问题和财税问题，
0: 他们
1: 都可以联系
0: 他
1: 们。他
0: 们有一个叫聚会法律
1: 啊，这个很厉害了。
0: 电话是1865530777，打电话咨询就行了。
1: 1865530777。
0: 有人说老胡，请问一下老头乐能不能买？你要真问。
1: 请看 VCR。
0: 我们就说不能买，
1: 因为毕竟这是滁州交警发布之后，滁州市人民政府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发了，我们也说一下啊。
0: 你要真问，我们就说
1: 六个字儿，
0: 不合适，
1: 不买，不开，不做。
0: 哎，对，
1: 嗯，对。但是你要非买呢，我们也没办法。但是你要问我们以后有没有查，之前不是有个女车友说吗？她是确实想买的，结果又看到这个通告之后害怕，然后就决定不买了。我们只能说你很机智。
0: 老头的俗称就是什么？老头的就是封闭式的三轮、四轮的电动车，安全性防护性较低，这是一个老头乐。
1: 对，
0: 啊，提醒各位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啊，哎 ，OK 吗，嗯？
1: 哎，因为他也没办法上牌，对不对？
0: 那我们家是这款，
1: 哦，这是几轮的？
0: 三轮的
1: 。哦，它也是全包围的，
0: 啊，全包
1: ，那挺好的，就至少下雨天是轮，
0: 哎，
1: 淋不到了嘛。
0: 该是车无法上牌，无法购买保险，按照规定，它仅限于厂区、园区封闭地方使用，不可以上路开。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很多。

0: 老人家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
1: 对，
0: 然后呢也无证驾驶，
1: 而且他也没有这种交通安全的意识。
0: 哎，你讲对了。
1: 嗯，
0: 出现交通事故之后呢，可能会这个一旦没有车辆保险啊，巨额的赔偿会让这些驾驶员呢陷入经济困境，会压垮一个家庭。
1: 对的，对的啊，
0: 他没有安全系数，
1: 是的，
0: 嗯。
1: 关键他这个车呢本身也容易出问题，因为他底盘又比较高，车身结构的安全性能很差。
0: 为什么
1: 这剧情我们也不说了，
0: 为什么能卖呢？
1: 对啊，这觉得所以很多人想不通的就是这个原因。那有卖我买，对吧？
0: 对，
1: 但是你真找他的时候，我跟你说卖的人他根本不会讲。
0: 我也是希望这个相关部门呢，
1: 对，
0: 如果真是不能上路的话，那你就从源头那些卖电动车里边看看能不能下手。
1: 我卖的时候我让你在厂区内开啊，哪叫
0: 你
1: 开上路的嘞？
0: 那你到厂里面去卖啊。
1: 你猜我是不想进厂吗？
0: 那请问一下，我买过之后怎么弄回家呢？我找个拖车。
1: 我这样，我你是不是我给你运回家你就不寄来了？我给你运到家里面，你就会在家里面。
0: 你要运厂里面呀、啊？
1: 我给你运厂里面、啊。
0: 那从家里面怎么到厂里面呢？
1: 你开车。
0: 这个东西如果真想买的话，要工厂统一买。
1: 啊，
0: 好吧，
1: 对，
0: 就设置一个铁丝电网，
1: 又来了，
0: 到工厂门口自动断电熄火，
1: 收钱了，
0: 对吧？到工厂门口自动断电熄火，你看行不行？
1: 对对，但是你要问目前怎么查，是不是查了就扣？暂时还没有得到通知，
0: 不知道。
1: 但是我们现在是倡议，
0: 嗯、
1: 对吧？官方通报是倡议，不要买，不要做，
0: 不知道。
1: 对，就这么简单。嗯，
0: 刚才有歌没放吗？
1: 什么啊？
0: 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
1: 啊，没有没有没有，这么老的歌，我的天，比我年龄都大，这歌
0: 不可能，
1: 真的。
0: 我看啊，我非不行。李翊君是吧？
1: 啊、嗯，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
0: 情人
1: 都，哎呦，
0: 情人都把。
1: 好，来来来，说说说说说说，
0: 是哪一年的？
1: 李翊君啊、
0: 我看哪一年的歌，不可能是李翊君啊、看时间就行了，因为他有这个分析。
1: 啊、哦、啊、哦，有远，那没讲年份、嗯、
0: 啊。百度的这个，
1: 你就直接搜哪一年不就行了？
0: 哪一年的歌，来看一下，三二。
1: 好慢哦！现在的 AI 真的反应那么慢，真是的。
0: 哦，有了，2017年9月21号、
1: 哦，
0: 你出生了没有？
1: 啊、没有啊！我感觉这就是八零年。
0: 你没出生吗？你小孩都出生？
1: 啊、哦，出生了。收录在《爱江山更爱美人》，《爱江山更爱美人》是2017年的歌，那、怎么可能啊？
0: 这个百度
1: 切
0: 什么玩意儿？
1: 这
0: 九三年，
1: 我就想嘛，九
0: 你出生了没有？
1: 也出生了，九零后的歌，
0: 你老阿姨。
1: 这才差不多，九几年的差不多吗？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嗯，对啊。
0: 要不是那个翻唱版本的，要不是。
1: 哦，好了，
0: 好了，我们是个稍事休息一会儿，10点钟不见不散，
1: 拜拜。

直四十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三啊，又是一个秋高气爽的一天哈。好消息要告诉给大家，新一轮惠民菜篮子又要来了，广大市民群众呢又能够买到平价菜了。中秋国庆期间的这个惠民菜篮呢，将于近日在全省统一启动运行。由于今年的中秋国庆两个节假日间隔时间比较短，因此呢惠民菜篮子是不间断运行的，全省统一运行时间9月23号到10月7号，一共是15天。
0: 其实大家现在看到有各种各样的什么礼品礼盒呀，都已经开始在上市了，供大家去选择啊。当然了，这个我们在一块团聚的时候，惠民菜篮子确实帮大家能够省下来不少。节日期间呢，各地参与惠民菜篮子运行的商超每日惠民销售商品品种不少于20个，其中蔬菜品种不少于15个，猪肉及其他副食品品种不少于5个，所有惠民销售商品的优惠幅度不低于省定标准。各运行商超还将结合实际推出1元菜等低价菜销售，进一步让利群众。同时呢，鼓励各地积极引导惠民销售商超与本地蔬菜生产基地开展产销对接，减少中间流通环节，降低采购成本，夯实惠民菜篮子长效运行基础。
1: 惠民销售期间，各地将加强价格监测，每日动态更新惠民销售商品的市场价和惠民价，组织开展市场巡查，确保节日市场平稳有序运行，更好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提升民生保障水平。
0: 这是我们看到有关于这个惠民菜篮子的一些相关的行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来和大家一起关注楼市方面的重磅的数据。在9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了1到8月房地产市场运行数据，今年前8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9.9%，仍处于调整周期，但是房地产的交易总量、交易价格、商品房库存等关键指标出现了积极的改善。
1: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国家统计局新列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数据，1到8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5.4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6%，而同期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4.988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2%。

0: 2.1%。
1: 二手房交易规模持续超过新房，也标志着房地产市场交易格局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尽管新房销售有所回落，但二手房交易有效对冲新房的下行压力，交易的总体保持稳定，也反映出我国住房市场已经从总量短缺转向存量优化配置新阶段。
2: 这一组数据也印证购房者对所见即所得的现房模式偏好持续增强，市场自发形成的需求导向为现房销售制度改革提供了现实基础。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今年以来呢，各地区各部门坚持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持续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多渠道盘活存量商品房，化解库存，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积极推动住房制度调整和优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效果正在逐步的显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房地产交易总量有所改善。第二是房地产交易价格同比降幅收窄，三是新建商品房的库存继续降低。
2: 21城新房价格上涨，那么整个的这个房价呢是呈稳步修复的态势的。8月份70城房价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当中21个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较7月份减少2个。上海、无锡以0.4%涨幅领涨全国，徐州上涨0.3%，沈阳、杭州、深圳、南宁、惠州均上涨0.2%。
1: 上涨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了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大致呢分为两类，以上海、杭州、深圳为代表的一二线热点城市购房需求保持旺盛，以无锡、徐州为代表的部分城市前期市场调整比较充分，那市场呢也在逐步的回稳。
2: 分等级来看，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重回上涨通道，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4%、0.1%和0.2%，北京环比下降0.2%，二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下降0.1%，降幅与7月相同，三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下降0.2%，降幅较7月收窄0.1个百分点。
1: 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国家统计局发布到的一到八月份我们的房产交易数据。刚刚咱们来关注到的是新房方面，接下来说一说二手房。二手房市场呢，其实也在修复当中。八月70城当中，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有8个，与七月持平。上海以0.3%的涨幅领涨，扬州上涨0.2%，深圳上涨0.1%。
1: 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1%，已经呢是连续6个月上行了，但是涨幅持续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广州持平，北京下降0.1%。二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下降0.3%，降幅与七月相同。三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下降0.3%，降幅较七月收窄0.1个百分点。
0: 从同比的变动来看，回稳的信号更加的清晰。八月70城中有38个城市新房价格同比降幅较七月份收窄，一线、二线、三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降幅分别收窄0.2%、0.1%和0.1个百分点。48个城市二手房价格同比降幅收窄，一线、二线、三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同比降幅分别收窄0.2%、0.2个百分点，市场溢价空间持续收缩。
1: 一线城市当中呢，上海新房价格同比上涨3%，二手房价格同比仅下降0.8%，二手房价距离止跌已经不远了。
0: 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阶段变化，那么市场交易格局也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过去以新房交易居多，正逐步的转向以存量房产交易居多，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尽管新建商品房交易减少，但随着二手房交易的增加，房地产市场的交易总量趋于稳定。
1: 数据显示呢，一到八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2.1%，销售额同比下降13%，而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是5492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6%，连续多个月高于新房销售面积。其中呢，八月单月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4%。
0: 将新房与二手房交易量合并计算，一到八月份全国商品房合计网签交易面积达到了10.478亿平方米，同比仅微跌0.6%，止跌回稳的态势明显。
1: 从重点城市来看呢，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统计，一到八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2.1万套，创5年同期新高，其中八月网签1.39万套，同比增长3.9%。上海一到八月份二手房网签19.35万套含商办，八月二手住宅成交2.07万套，同比增长18%。
0: 所以可以看出，刚需群体更多的在转向存量现房市场，新房市场呢则更多的承接改善性需求，特别是大面积高总价的纯改善购房群体。
1: 投资端仍然是处于调整阶段，一到八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7979亿元，同比下降19.9%，降幅较一到七月扩大0.7个百分点。房屋施工面积同比下降12.8%，降幅扩大0.1个百分点。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24.8%，降幅扩大0.8个百分点。竣工面积同比下降23.7%，降幅扩大0.5个百分点。
0: 这一方面反映了房企主动收缩拿地与投资节奏，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供给侧落实去库存、去产能，促进市场供需平衡的客观结果。
1: 新建商品房库存继续降低，八月末全国新建商品房待售面积7534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1%，已经连续6个月下降，且近几个月降幅还在扩大。其中，待售3年以下新建商品房面积5481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4.2%，短期库存去化效果更为显著。
0: 根据傅林辉表示，近年来我国房地

0: 市场运行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房地产市场的新变化，需要加快推动房地产发展模式的转变。今年以来，相关部门进一步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完善商品房销售及其配套制度等，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从未来发展看，随着这些政策措施落实落地，将有助于推进我国房地产市场转型发展，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
1: 广东省城乡规划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预计，在现房销售新政影响下，新房市场供求将更加健康平稳，有助于在稳定交易体量的基础之上，尽快实现价格的探底触底，稳定全行业预期，带动市场交易、土地开发逐步企稳。

0: 千车共聚，万人同行，
1: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0: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
0: 盛大启幕。
1: 这是千车的狂欢，
0: 苏皖八城，千车横渡固城湖大桥，长龙列阵。
1: 这是万人的聚会，
0: 千亩草坪铺开湖畔虾蟹宴，大闸蟹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1: 这是八城的荣耀，
0: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合肥、滁州、马鞍山、芜湖，当红广播主持人空降现场，胡军、万月亲自带队 PK， 与车友狂欢。
1: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划破夜空，
0: 湖上烟花秀，漫城烟火光影璀璨，
1: 湖畔音浪派对，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0: 每人只要99元，
1: 门票

0: 螃蟹宴、音浪派对、无人机水上烟花秀、吃蟹大赛、珍藏版文创包、限量版蟹乐币、礼物盲盒、超值全打包，
1: 八成同频，一壶共嗨。
0: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两字，获得报名链接。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Go Go Go！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我们公司准备上市，需要用到企业信用报告，有没有简单快捷的办理方式呀？
4: 必须有，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专门推出了企业上市合规核查一件事，信用报告全程线上办，一键就能搞定。
3: 那操作起来麻烦吗？具体要怎么做？
4: 特别简单，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选择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一件事，线上提交申请，系统就会自动调取市监、税务、社保等相关数据，直接生成上市申报能用的标准信用报告。
3: 这下真是方便多了，高效办成一件事，实实在在方便企业办事。
5: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6: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7: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8: 9:24，家在滁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些好玩的事情。我们说智能化现在应用到了盖房子上面，机器人也可以上阵盖房子了。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一台方头方脑的机器人沿着设定路径匀速行进，检查瓷砖空鼓，这个敲击锤呢有节奏的起落，发出了清脆的哒哒声。不远处，一只机器狗背上外卖，正熟练的和人完成传递互动。这个不是科幻电影的片场，而是2026年服贸会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中的发生的一幕。
9: 确实啊，你会觉得曾经你在科幻片当中出现的那一幕一幕不可思议的，
8: 大家幻想的也都发生了，
9: 就现在变成了就在你我生活当中，对吧，出现的。那么这个呢是9月9号到9月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呢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多家建筑央企集中亮相了自研建筑机器人，绿色新材料技术场景覆盖了土建施工、室内装修、建筑体检、运维检测等多个领域。展台上这些看似冰冷、动作却精准可控的机器人，早已不再是停留在纸面的概念展品，他们加速落地于建筑施工中苦显质量管控难度高的工

0: 去推动建筑行业迎来新一轮变革。
1: 十五五期间大力发展智能建造，推动建筑业数字化、智能化提质升级，是建筑行业转型的核心方向。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在年初的权威访谈中强调，十五五时期我们将以提供高品质建筑产品为根本目的，培育建筑业的新质生产力，推动建筑业提质升级，打造中国建造升级版。那下一步呢，就要把科技创新和应用摆在突出位置，大力发展智能建造等新型建造方式，推进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工程组织实施方式，培育现代化建筑产业工人队伍。
0: 建筑机器人、绿色新材料，正是中国建筑行业这场产业变革的重要落地载体。
1: 带大家来也逛一逛吧。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建筑机器人这个话题啊，把人从高危高强度高重复性的作业中解放出来，这个是中铁建工正在推进的建筑数字化落地工作。
0: 以工程施工中的切砖工序为例，传统人工切砖作业需要工人手持锯盘对标标高，反复放线定位，劳动强度极高，持续作业极易疲劳。更为关键的是，人工操作存在不可避免的误差风险，临近切割收尾阶段，一旦操作失当，便会造成桩芯缺损，埋下工程质量的隐患。
1: 那机器人呢就不一样了哈，它是依靠激光定位标高，作业速度和人工基本上是持平的，但是它的施工质量的稳定性显著提高了。根据中铁建工展会现场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一名工人可以同时值守多台设备，岗位职能也从直接动手切砖作业转变为了设备监测与运维。
0: 隔墙打磨打孔机器人则直击建筑业高空坠落这一安全痛点。在住宅室内隔墙与天花打磨打孔作业当中，传统施工方式均需要人工登高作业，这一款机器人呢，依托的是激光导航与双目相机，可自主识别墙体筋网，规划打孔点位，作业精度控制在一厘米以内，工人仅需启动自动模式便可撤离至安全区域，规避登高坠落风险，同时远离粉尘污染。
1: 所以你感觉他未来我们很多工人们的工作应该是要轻松很多，只要把这些机器给控制好，
0: 会操作好，
1: 对，就可以了。那钢结构维护机器人呢，它聚焦的是15米高空作业场景，设备可以完成除锈防腐喷涂作业，并且同步回收施工粉尘，这样的话就可以规避工人高空作业的风险，减少人员在粉尘环境下的暴露。
0: 中金二局的无人塔机则把施工远程化推向了更深层次。根据展会现场中金二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塔吊司机无需攀爬百米塔身前往塔顶操作室，只需在舒适的室内环境即可远程操控塔机作业。
1: 这一系列的装备有着共通的核心逻辑，是原本需要人员亲临现场的高危作业场景转变为了人在远端或者是仅做监护间接操控的一个作业的模式。
0: 确实非常的智能哈。那么建筑机器人下一演化方向呢，会从单机独立作业迈向多机集群协同。这一集群协同在中建八局现场展台得到了印证，地砖空鼓检测机器人、移动能源机器人、气体检测仪、瓷砖铺贴辅助机器人被放置在同一个展区内，构成了一个装修场景机器人集群。
1: 所以大家想象一下，未来如果你有一套房子需要装修，那么装修公司给你派了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同步在现场完成这个作业，这样的话机器人不只是说会跳广场舞，他们需要的功能实在太多了哈。把图纸导入到 APP 之后，连接的空鼓检测机器人就会按照设定的路线行走，它会通过敲击声音判断空鼓，准确率能够达到98%，效率比人工提升40%到50%。那么移动能源机器人呢，它可以解决工地的临时用电安全隐患，一台设备提供20度电和20千瓦的功率，可以从后台监测开关机的时间和电量使用情况，电缆浪费率能够减少30%到40%。这个气体检测仪能快速检测到空间内甲醛等有气体的数据，再针对性进行调试和通风。瓷砖铺贴辅助机器人把人工需要抬砖、抹灰、找平、震动、挤压空气的多道工序整合为了一个人操。
0: 这个太强大了哈。你看提高40%。

0: 到50%，对吧？
1: 又省能量，然后同时省钱，省时间。
2: 嗯，中建一局展出的三套装备呢，聚焦了城市更新前期最关键的协同环节：房屋检、健康检测、探地雷达，可探明地下管线走向与混凝土内部缺陷，避免盲目开挖；红外热线像仪、成像仪呢，对屋面、墙体、楼板开展非接触扫描，快速定位渗水、空鼓等危害；无需大面积凿除面层；外墙外保温检测雷达，依托超宽带阵列技术，结合人工智能算法识别保温层存在的各类缺陷。
1: 这一套组合方案的核心逻辑并不是说打造一台全能型的机器人，而是将复杂的施工工序拆解为了多项可由不同机器人分别承接的子任务，并且呢依托统一管控平台实现协同调度。相比单点技术突破，这个模式更加贴合真实的施工现场的工况，也更加便于在有现有的这个工地条件下来落地应用。当然这一次其实还有很多好玩的一些东西啊，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进行盘点。

0: 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8: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
9: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0: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带大家认识一下机器人上阵盖房子装修是啥样的啊。我们来和大家继续关注到的是有关于从单机独立作业迈向多机集群协同方面。那么建筑机器人下一个演化方向，我们刚刚其实也说到了，它在各个的一个比如说装修现场然后施工现场，它其实都是会有一个这个大量的一个模拟工作的。除了施工领域的机器人纷纷亮相之外呢，针对于家庭服务的机器人也在服贸会现场出现。
2: 在中建三局展台，记者看到了两款家庭服务机器人，分别是承担交互型角色的四足机器狗和负责搬运的机器小能手。
1: 是的，这个四足机器狗呢，可以与人产生交互，提供情绪价值，当然也可以完成一些日常为人的这个服务，比如说从小区门口帮你取快递、取个外卖，也可以跟随老人外出持续监测跌倒风险。那另外一款服务型的机器人呢，是能够搬运物品、还原摆件等等，持续工作时间为12个小时，间歇模式下可以达到24个小时，电量耗尽后自动的回充。
2: 价格方面呢，机器狗万元级别，计划作为精装房的交互终端；服务型机器人只租不卖，月租1000元级别。
1: 那么根据中建三局介绍，他们正在把机器人嵌入到好房子中来。今年下半年，机器狗会随精装房交付，它可以替代中控屏或智能音箱，成为全屋智能的交互终端，通过鸿蒙系统与电视、空调等设备打通，提高业主的智能化体验。就是买房子送机器狗，你如果需要什么东西，我们的机器狗会帮大家全程去完成。
2: 建筑机器人替代人工，着力解决的是如何建造的施工难题，而各类新型材料的研发应用，则瞄准建筑领域碳排放与能耗控制问题。
1: 展会现场，根据中建二局全资子公司中建中环展出的一个辐射制冷涂料，这款材料无需电力输入就可以实现建筑被动降温。
2: 现场对比试验直观呈现其性能，两块外观相近的玻璃式样，一块涂刷该辐射制冷涂料，另一块呢作为空白对照组，在模拟强光暴晒、环境温度60摄氏度的试验条件下，未涂刷涂料的玻璃温升更为显著。
1: 那这个材料直接涂刷于建筑外墙，也可以加工制备为高透光玻璃柔性膜材，同时支持多色彩定制。相较于建筑改造领域广泛应用的镀银防晒涂层，这款辐射制冷涂料的性能水平相近，但是成本只有同类产品的1/2，设计使用年限超10年，目前已经在我们中国的海南，还有像这个国外的新加坡等等相关工程项目上落地应用了。
2: 中建二局科技研发主管表示呢，海南一处3000立方米的储罐项目应用之后啊，这个储罐外表温度下降超过20摄氏度，罐内温度降低仅10摄氏度。
1: 在服贸会期间，中建八局一位工作人员还向记者介绍了一个叫做黑科技啊，这个黑科技呢是方镜绝热不燃板，不断的提升建筑材料的一个使用的性能。
2: 目前来看，传统外墙保温材料往往面临着容易脱落、不阻燃等问题。根据这一情况，中建八局自主研发了方镜绝热不燃板，导热系数呢是低于0.026瓦，达到了国家标准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中 A 级不燃要求，且在相同保温效果之下，其厚度比传统 A 级保温材料减少40%，体积吸水率小于等于3%，不易吸水膨胀脱落。
1: 这些材料的共同逻辑是什么呢？不改变建筑的外观和基本构造，通过材料本身的性能提升，降低建筑全生命周期的能耗。在建筑业从增量开发转向存量提质的背景下，这类创新也正在快速落地。
2: 在建筑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智能建造装备与绿色建材正逐步重塑工程建造模式，为未来好房子建设提供全新底层技术支撑。
1: 好的，我们今天节目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

0: 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3: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4: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

0: 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8: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0: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好的，时间是上午的10:03，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各位送上的节目叫做一道游滁州。我是主持人胡振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聊事情又多了，每天我们都会有好多好多的事情跟各位一块分享啊，今天跟各位聊聊视觉盛宴啊，这个活动力度确实有点大啊，这是跟我们单位是有关系的，我们单位也是联动了啊，这个周边的这个地市台啊，一共有8个安徽和江苏的城市啊，城市电台的主持人啊，一块再做一场活动。这个活动呢等会儿再细聊好吧，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说，其实今天说了好多事情都是跟滁州最近有关系的啊，一届一届来。中秋赏菊、啊、可以吧，对，好地方啊。赏菊花呢在什么地方，在全椒，哎，全椒有一个第三届的大型菊花展又开始了，哎，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啊，这个活动呢已经做了3年了，哎，之前呢这个、哎、感觉之前的声音不是很大啊，对，今天我们就跟各位说一下啊，今年重磅升级，顶流网红潦草小狗烂哦，他应该是属于一个就是这个造型嘛，估计我猜的啊，应该不是什么网红的明星啊，潦草小狗啊，中秋假期空降园区啊，全椒的这个第三届的大型菊花展啊，还有哦疯狂拖拉机农场是吧 ？OK， 我知道了，知道了。对，这个金秋盛宴的如约而至啊，邀请全滁州市的朋友们一块去赴一场花海之旅啊，因为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专属的花卉记忆啊，春夏百花开尽。哎，这个菊花就随着秋风一起登场，人在菊海游，花映人面醉。哎，时间呢是从9月15号到11月1号，它每个阶段的花都不一样。对，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18点钟，对，全椒疯狂拖拉机农场啊，也是这个文旅推。

定的一个地方啊，文人赞誉的高洁象征菊花，哎，是此生必看的清雅场景啊，所以各位可以去邂逅一下啊，哎，就是要门票吗？要，对对，但是呢，你可以在滁州市文旅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去留言啊，晒一晒此文，并且附带这个文字，就是你把这个链接发到朋友圈啊，发一个啊，好美，好想去啊，啊，好喜欢，哎，就想看菊花，哎，这助力宣传啊，连晒两天，一天一次啊，凭手机的这个记录可以获得赠票一张啊，每天限前200张，哎，没有套路，欢迎监督。啊，每人只能领一次啊，成年人使用，小朋友不可以啊，截图无效，不可以代领啊。这个至少是，就是你晒的朋友圈必须是提前12小时。比如说你这个第二天要去的话，你头天晚上就要晒啊。上午9点钟先到先得啊，当天晒没有用，不行啊，可能是要收费的啊。然后呢，这个领用日期也有啊，等等一系列啊，什么大巴团体旅行社不享受此优惠政策，不没办法兑换啊。它是包含的是大型的入园，就入园的游玩门票，那、啊、和这个大型菊花展，哎，原价是多少钱呢？儿童成人呢，这个一律是79块钱一个人啊，价格原价啊，优惠价格呢是30啊，就打完折之后啊，现在目前就30，原价他懂的啊，对，包括我们这次那些南京台发起的这活动对吧，原价499啊，现在目前99啊，确实价格很便宜，但是呢，原价的东西都是让人看啊，理解吧？对，比如说我们带这个带听众去南京海底世界，原价238，对，看看就行了。啊，现在多少钱？150啊，包大巴，漂亮。这个还有年卡用户也可以免费入场，对，有几个呢？像三属及残疾人、现退役军人啊，现役或者退役军人、70岁以上的老人、1米以下的儿童啊，年卡客户都可以免费，好吧？哎，留个电话吧，可以，没问题啊。23086888。23086888可以联系一下啊，网红潦草小狗，这个是最近的顶流，听说我觉得第一次听啊。还有5.2米的巨型的西高地犬，绿植的雕塑啊，因为它的毛发比较的潦草，比较的蓬松啊，这个憨态十足啊，在现场也会展出来。果然，我养的是一个绿植吧？对，这个在上海画展的时候呢，也是引爆全网啊，5.2米很高啊，很多的游客就驻足打卡拍照，对。这确实挺可爱的，确实挺可爱的啊！欢迎各位去刷爆朋友圈，好吧？那个上海静安区啊，新进的一些景就是那个素花展，对。另外呢，还有滑稽小丑团的巡回的互动，9月25号到11月1号，乖乖，这好长时间的啊！周六日和法定节假日都可以啊，满足你的开心啊！你说那菊花平时可以看吗？可以，没问题啊！小丑跟你互动啊，吹吹气球之类的啊，这是一个游览啊！当然了，全椒拖拉机农场也有很多的一些特色，哎，它也是一个景区啊，可以玩很多东西啊，疯狂的一个现场，对，来农场玩什么东西呢？农场的限定拖拉机狂奔，对，坐在拖拉机上，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你蛮好的，有意思，人喜欢啊，飞机、躺飞机啊，汽车都坐过，拖拉机有没有坐过？小朋友真没坐过，嘎嘎刺激啊！天元小火车啊，就不用提了，坐在小火车上去逛啊，旋转木马，哎，然后呢，这个环湖的皮划艇，哎，麦田卡丁车啊，等等一系列啊，欢乐碰碰车啊，仓谷迷宫啊，等等一系列都可以玩，哎，沙滩考古啊，小朋友喜欢玩沙子啊，还有一个叫兔子的家啊，现场有一个大型雕塑兔子啊，小朋友可以拍拍照片啊，拖拉机攀爬组合，这是无动力项目啊，农夫滑梯啊，等等一系列都是在全椒拖拉机农场啊，啊，还有萌宠乐园，对，每个地方都有萌宠乐园。所以你想去的话可以到这玩一玩，转一转，走一走，看一看，对吧？好，我们休息一会儿，送上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一道游滁州啊，等会儿再跟各位细聊一下啊。我想放这首歌，但算了吧，这首歌没听过，感觉不是太感冒啊。来一首吧，叫做《我还想他》，来自于林俊杰。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1: 而且我们单位啊，经常呢，就我们节目这块啊，就是还是想带各位怎么样去玩儿，哎，玩好玩的地方，哎，玩性价比高的地方，哎，推荐一个地方，南京海底世界啊，具体门票多少钱？欢迎各位打开抖音去搜南京海底世界去了解一下，我价格真的便宜啊，现在目前真的市场卷真好，哎。这次呢，在我们的中秋节和国庆期间呢，双节期间啊，看海豚明星，举红旗互动，哎，这个是有氛围感的。门口还可以免费领这个爱国的脸贴啊，贴在脸上。中秋还有嫦娥奔月的水下大秀，嫦娥在水下，那衣服不都湿潮了吗？应该穿的是泳装啊，泳装嫦娥，我的天啊！鱼群伴舞。共度浪漫中秋啊！真的，你看过嫦娥奔月没有？有没有看过嫦娥下海？这次还有海底奇遇记的一个互动，每天上演，免费参与，还有投喂啊、生态讲解啊、一站式的体验啊，什么海龟啊、北极熊等多种的猛兽，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啊。然后呢，边学还可以边了解一些这个叫做这个海底海洋知识啊。有人说我个私家游去怎么可以吗？可以，没问题。您可以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的小程序去预约车牌号，可以开车到南京海底世界的门口飞。

六晚上将会在狼牙山的南天门顶上激情开战啊！有人说这怎么上去呢？哎，不好意思，我们考虑到了，门票就包含来回的大巴费，怎么样？不错吧？真的这个考虑太周了啊！管南天门啊，决战南天门之巅。哎呦喂，真的是太帅了啊！据说有一个搏击的冠军叫欧阳锋，哎，将会来现场啊！他现在目前是武林风70公斤现役世界金腰带持有者啊，也是 K170公斤啊 K1 70公斤世界王者欧阳锋将会荣耀助阵啊！各位，如果您听了广播之后，你就觉得哎，这个活动还蛮好的，我想去看一下的话，很简单啊，我们有几张哎。有想要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啊，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哎，打两个字儿啊，拳击，好吧，哎，这个有名额，好吧，哎，我们是取前几位啊，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啊，打拳击两个字儿，好吧，稍后再见啊。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4: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在普信天滁州市司法局宣。
5: 明日夜酒开创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1: 来，10:2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1054正在直播，一道游稠稠，我是胡振啊。最近其实活动挺多啊，我看了那个这个曾经在我们单位也上过宣传的那个相知研学啊，也是在9月26号在做一个一日的研学营，哎，甜蜜手作亲子共创，月圆果熟时，热带果园派对，哎。手摇爆米花，哎，解锁水果生长的秘密，近距离观察热带水果啊，然后呢，调制夏日特饮啊，冰皮月饼的美味制作啊，然后这就是手作形式啊，研学形式啊。另外呢，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篮球就是拳击赛啊，很多朋友们也在问啊，这个活动呢是怪厉害的啊，这个巅峰对决啊，9月19号晚上啊。在南天门啊，第一次我说实话，在南天门打拳击赛，我这是没见过。他们在那么高的海拔都不会缺氧。哎，这次呢，这个具有因为明光力量这个具有较高知名度和专业水准的搏击赛事品牌啊，深耕搏击的领域，打造打磨这个赛事的品质啊，在全国各地成功举办了数十场的高规格的比赛的一个活动。对，本次赛事汇聚了国内知名一线的搏击俱乐部10余位的冠军选手，他们都在国内外的顶尖赛事中斩获殊荣，哎，所以这次都是强强烈对战啊，死神方便战队啊，大东翔战队都是在拳击界非常有名的，哎，啊，这个双料冠欧阳锋助阵的话，他跟谁打呀？谁能打过他呀？要不然我上吧啊！然后呢，这个还有这次与国家散打队的教练啊，叫苏永伟等业内专家一同为赛事保驾哦，保驾护航是吧？啊，那么他不上台是吧？不上台就好，嗯，对，打不过。然后这次呢，也是叫体育加文旅啊赋能啊，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哎呀，我想看怎么办呢？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等国内10余家主流媒体和抖音啊、快手平台将会进行同步直播啊，各位足不出户就可以感受到现场的热烈气氛啊。但是呢，确实，如果你要真是想感受更多气氛的话，还是在狼牙山上面。对，要票吗？要票。对，我所以各位听众在旅游交通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后台留言啊就可以了，好吧？留言一定要留言啊，不留言的话没办法给啊。OK， 我们来聊一聊这次的活动啊，国庆之夜。国庆的10月5号或者是6号啊，故城湖畔啊，南京水漫城烟花大秀璀璨启幕啊，千架无人机编队天幕作画啊，这一是顶级享受，浏阳顶级烟火的凌空绽放啊，湖光和烟火的相交辉映啊，也可以说这是用一场震撼的视听盛宴啊，点亮南京的最美秋夜。所以这个国庆节跟我们一块儿啊，跟主持人老胡老万一块儿啊，到水漫城去啊。现在目前已经报名了不少人了啊，几十位已经报名了。国庆的顶流烟花来了，我相信可绝对是刷爆朋友圈的啊，直接封神啊，千机天幕。水上烟火双重王炸，哎，故城湖360度全景震撼啊！乐队狂欢，湖畔夜游，烟火盛宴一站式打卡，哎，这个说下去具体细节啊，七彩祥云烟花秀，哎，画面真的七彩祥云，烟火凌空绽放，七彩霞光慢慢的铺展，红橙黄绿青蓝紫层层的晕染，哎，真的这个七彩祥云啊。它不仅是极致浪漫的视觉奇观，更是寓意着吉祥如意、国泰民安和漫天祥瑞，献礼祖国华诞。哎，所以这个国庆，咱们不必远行啊，就去南京啊，南京水漫城啊，这是一个景区啊。第二个画面叫十里桃花，哎，这个千轮的彩色烟火凌空绽放啊， 粉白的，就那有个什么白的、粉的、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那个，你知道，就是在天空中消交辉映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唯美意境，真实的绽放在天空，让你感受一下啊，这是一个。然后五彩瀑布，我都没听过呢，啊，这个。五彩瀑布的绝美特效啊，万千的烟火凌空垂落，红金蓝紫绿相交辉映，哎，梦幻磅礴，水天同色，哎，黄金瀑布就把刚才的颜色全部换成黄金金黄色，我的乖乖，银河倒挂，哎，金浪喷涌啊，等等，水漫城，好吗？这就是我们最近跟各位分享的，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多关注关注啊。这个很多的一些细节都在我们105.4跟各位说。说怎么报名啊？来说，既然说说一下嘛啊。这个有就很多听众都是直接在群里面这个缴费的啊。然后呢，这个需要报名的话，也可以打开小程序了解一下，好吧？小程序怎么获得啊？只要听广播都可以了解一下。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啊，就是微信打开加号啊，搜这个公众号选择啊，输入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当然关注完就不没事了啊。关注以后呢，在下方可以发私信啊，私信什么两个字螃蟹，它会自动的跳一个报名链接，哎，给各位点开链接就可以看到很多详细，包括在里面如何报名都可以，好吧？啊，每人多少钱呢？99块钱，它包含的是水漫城大门票、精美的蟹宴一份啊，那个蟹宴的套餐盒，哎，有8个菜，哎，免这也是给各位提供的啊。这个音浪派对啊，现场还有很多的一些乐队在现场，哎，吃蟹大赛、文创礼包啊，每人还送这个蟹乐币，可以玩游戏现场啊，就像当那个纪念币用的礼物盲盒打包在一起啊，只要99元啊，有需要的话可以多关注一下啊。然后呢，这个卖就是特色就是啊，这个美食啊，然后呢，烟花秀、无人机秀、万人蟹宴啊，就我们就在固城湖的岸边上，对，摆上了一大波桌，几千个桌子啊，分餐制，每人一个精美的双层餐盒啊，里面有8道菜，光螃蟹每人2只啊，一个是大闸蟹，一个是就是那个清蒸大闸蟹，一个是香辣蟹炒年糕啊，两种的是烧法，龙虾、高纯米糕、凉拌香干、盐水鸭、可乐鸡翅、高纯炒饭，这在一块啊。国庆节大家都知道，这个螃蟹价格它不便宜，它一点都不便宜啊啊！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发送"螃蟹"两个字就可以了啊。来一首歌，这首歌还可以啊，叫做《陷阱》，来自于王北车。稍微休息一会儿，105.4正在直播，我是胡震，稍后再见。

往北车陷阱，哎，这蛮好听的，都是网红抖音歌曲是吧？对，哎呀乖，今天黄金价格最近没怎么变化啊，943元每克啊，今日金价还可以，还可以。来又来活动了，对，这个活动一波一波啊，是滁州市的活动是多啊，金秋送爽，五谷飘香，属于滁州人的丰收狂欢盛宴马上要开启了，9月23号全天，我看9月23号是礼拜几？9月23号是。礼拜三呢、那活动为什么会放礼拜三呢？好神奇啊！在岔河的大雅毗邻人家，对，主广场活动草坪啊，这是叫什么？叫做滁州市丰收节的主场活动啊！不用远行，不要门票，运动会、美食宴、龙品市集三大玩法一次拉满，对。但是上班时间，对，超然农民拔河大赛，哎，各乡镇的高手集结，我的天哪，农民拔河大赛有没有搞头？包的有搞头啊，对，但是这个工地旁边健身房没搞头啊，对，还有全民可以参与的扳手腕擂台赛啊，报名都可以参赛啊，赢了自己小小收获，扳手腕这块我可以考虑一下，对，毕竟现在我的胳膊好粗。期待的丰收杯篮球赛啊，怪怪是多啊，对，最治愈的烟火气藏在香葱味道当中啊。本次丰收节还集结了莱安的12个乡镇的招牌美食，一镇一味各有特色啊，所有的食材全是取自于田间地头，哎，免费品鉴。哎呀，好吃！早餐狗骨头，我的个独山小豆腐，三成小龙虾，龙虾还有啊，对。半塔全羊汤，哇乖、不行饿了，叉河牛肉，我的天，水口老五宝，对，雷贯北鸭，还有什么都印烧饼啊，这个不吃，石关捆鸡，捆鸡好吃，新安宋家老吴，哎，顺山屯仓一网捞，我每个地方都有，杨颖香银杏果烧小公鸡，银杏果，我把刚才把莱安县所有特色全部报了一遍，成功给自己报饿了肚子叫了一遍啊，所以丰收大阔节可以逛一逛，对，好多好玩的东西，真的，在岔河啊，大雅毗邻人家啊，这个地方，好吧，有需要的话可以导航直接去就行了，非常非常好找啊，滁州市就这么大，对吧？我们带各位到出去玩也就这么也不远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会儿啊，后面时间带各位一块诗词游安徽啊，今天我们到苏州走一走，转一转，安徽很多的美景都在诗词当中。

0: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又
1: 惆怅艳影，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公元1085年，诗人苏轼来到宿州，访古揽胜，吟诗作画，在这里度过了一个轻松愉悦的元宵节，并做了《南乡子·宿州上元》，盛赞宿州。千骑是春游。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

0: 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2: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0: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2: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0: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

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十一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0: 为了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 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 派奖资金4.18亿元。 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
1: 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海陆同庆奇遇精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林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领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1万位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2: 明日夜景开创明日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日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决战南天门，勇夺琅琊榜，明光力量燃动大美滁州，舞动琅琊之巅，燃响平城之夜。9月19日晚， 顶级格斗盛世明光力量决战南天门搏击争霸之夜将震撼登陆滁州琅琊山南天门，以巅峰对决之势解锁文旅融合全新篇章。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知名格斗赛事，明光力量驰骋全国，屡造热度，是著名的品牌赛事，以硬核竞技诠释武者精神，凭借高水准赛事品质收获广泛口碑。 本次赛事走进大滁城，选址琅琊山绝顶南天门，将千年名山古韵与热血搏击力量。

0: 完美交融，是体育竞技与文旅赋能的创新结合。以武为媒，以赛兴城。本次赛事兼具竞技性与公益性，在呈现精彩绝伦的格斗对决，传递拼搏热血体育精神的同时，深度推介狼牙山绝美风光与滁州城市魅力，借助赛事流量破圈传播，助力亭城文旅出圈出彩，让千年狼牙文脉与当代搏击热血碰撞共生，书写滁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中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0: 听到这首歌曲是我们平台当中有朋友点播的，来自于张永浩的毛衣。有一些情绪啊，不需要大声的说，就好像是一件旧毛衣上残留的温度，安静又绵长。也欢迎大家继续把你想送出的祝福，想要听到的音乐发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白露过后呢，人好像就特别容易困乏，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秋乏吧。午休的时候可以稍微的打个小盹儿，那多喝水在秋季也是可以把乏气赶走一些的。偷懒可不是罪哦，一定要会休息。除了我们日常的好好休息之外呢，也要抽空来一场短途的旅行。其实这也是驱散秋乏非常好的方式。9月14号到9月25号，南京海底世界海陆同庆奇遇精灵的主题活动又开启了，更多的精彩正在等待大家。在假日期间呢，大家可以来到现场去观看海豚明星举红旗的互动，在门口还能够免费领取到爱国脸贴。中秋时段呢，更是有嫦娥奔月的水下大秀，有万千鱼群伴舞，共赴浪漫的中秋之约。同时，南京海底世界专属的海底奇遇记的互动活动每天都会开放，只要免费参与，现场还有动物的投喂、海洋生态讲解、一站式的免费体验项目。海龟、水獭、北极熊等一些萌趣的动物，大家都可以近距离的去互动，跟随饲养员边游玩边学习海洋科普知识，游玩和科普是一举两得的。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带来出行的一些小提醒。如果您是自驾出行的话呢，需要提前一天在微信小程序中山风景区去预约车牌号，预约成功呢，就可以自驾直达园区了。在假日期间还开设了免费的接驳线路，大家可以乘坐地铁二号线到木须园站，步行到太阳门中山陵店去搭乘接驳的车辆。也可以在下马坊地铁站自费乘坐景区的观光车前往。这个假期不妨带上家人走进南京海底世界，开启一场奇妙的海洋之旅。一定要记住时间，9月14号到9月25号哦。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继续欢迎大家可以点播歌曲送上祝福，你想说的话、想见的人都可以借一首歌曲送到他的耳边。继续来分享更多好音乐。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得好远好远，放空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哪怕你的人还坐在这里，你的心可能已经飞远了，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了。那这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你飞到城市另一边。
1: 飞到城市另一边，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空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秋意渐浓，心向远方，是时候启程去探寻那一抹秋日的宁静。邀上几位挚友，驾上爱车，沿着江淮岭几线，穿梭于层林尽染的秋色之中，在青山绿水的怀抱里，让心灵与自然和谐共鸣，共同感受秋天的恬静与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耳朵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想要送什么样的歌曲给你的想听歌的那个人，或者说你此刻的心情是怎样的，都可以在后台留言私信我们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位格子间的人说想要听到一首陈鸿宇的理想三旬，他说适合在这样的秋日的午后静静的聆听。欢迎你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继续发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起来分享更多音乐。这是点播的这首歌曲，来自陈鸿宇的理想三旬。

0: 白，而风声吹到这儿。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

0: 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3: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2: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3: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0: 句句不提浪漫，滁州却处处都是浪漫。狼牙山里层林尽染，西涧湖上晚霞绚烂，女生湖畔稻田金黄。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明媚又舒适的九月里，一同欣赏滁州风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4: 时光缓缓，旋律慢慢，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午间的11:45，那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到这里，我们的耳朵去旅行也快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我们也聊一聊，怎么样在这个一周当中的这个中午稍微的偷一口气这件小事。那会偷口气的人，并不是在偷懒，而是很会过日子，很会安排自己的时间。下午的班呢，还是要上的。你在上午的时候，在午间已经充好电喽。明天呢，周四依旧是我们的温柔期待日。明天的中午，我们不妨来聊一聊，最近你又在期待什么呢？是一件小事，还是一个人、一顿饭？送上最后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赵英俊的《送你一朵小红花》。这首歌曲其实更像是一种嘉奖吧，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都从来没有放弃过的你，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看得见自己的努力，善待平凡的自己。结束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送上最后的一首歌曲，送你一朵小红花。明天午间的这个时间，11:00到12:00，我们的耳朵去旅行，继续不见不散。

句不提浪漫，滁州却处处都是浪漫。狼牙山里层林尽染，西涧湖上晚霞绚烂，女山湖畔稻田金黄。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明媚又舒适的九月里，一同欣赏滁州风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0: 大闸蟹，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1: 这是八成的荣耀。
0: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合肥、滁州、马鞍山、芜湖，当红广播主持人空降现场，胡军、万月亲自带队 PK， 与车友狂欢。
1: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划破夜空，
0: 湖上烟花秀，曼城烟火，光影璀璨。
1: 湖畔音浪派对，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0: 每人只要99元，
1: 门票、螃蟹宴、音浪派对、无人机水上烟花秀、吃蟹大赛、珍藏版文创包、限量版蟹乐币、礼物盲盒、超值全打包。
0: 八成同频，一壶共嗨。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两字，获得报名链接。
0: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Go Go Go！
2: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

0: 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0: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亭城之旅。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活需要情调，不管是和伴侣还是和家人，甚至是一人时晚餐，都应该有音乐点缀。今天大家分享两期适合陪伴大家享受美食的好音乐，来自胡歌《忘记时间》。

在歌曲创作前，《仙剑奇侠传3》的电视剧制作方将电视剧的故事大纲交予词作者，希望能为电视剧量身定制一首歌曲。随后创作了现代版和古典版两个版本的歌词，两首词让制作方难以抉择，只好在公司内部发起投票。随后胡歌便完成了这首《忘记时间的录制》。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

海洋波曾经是一个常常焦虑的人，但是渐渐他明白了，焦虑好像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糟，生活也越来越难。于是他开始观察生活中的各种事物，猜想着每个路过街头的人都为了什么而奔走。他觉得人生好像不需要什么意义，时时刻刻也都是有着生活的意义。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迷上。

0: 值得明日夜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别误了飞机。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邓紫棋的《泡沫》。这首歌也是邓紫棋在2011年创作的一首歌曲。当时她心情不太好，然后独自买机票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在那里停留了一个礼拜。有一天他看到有人在街头吹泡泡，画面很美，但是当时他看来泡泡虽然很漂亮，但是用手一碰就破了，于是就创作出这首歌曲。

吃饭的时候关掉手机，不追剧，不刷小视频，试着打开这个歌单，听听美好的音乐，美食都变得更香了。祝大家每天都有好胃口，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狼牙之巅，逢年再起。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千车共聚，万人同行，
3: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3: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
2: 盛大启幕。
3: 这是千车的狂欢，
2: 苏皖八城，千车横渡固城湖大桥，长龙列阵。
3: 这是万人的聚会，
2: 千亩草坪铺开湖畔虾蟹宴，大闸蟹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3: 这是八城的荣耀，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合肥、滁州、马鞍山、芜湖，当红广播主持人空降现场，胡征、万月亲自带队 PK， 与车友狂欢。
3: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划破夜空，
2: 湖上烟花秀，漫城烟火，光影璀璨，
3: 湖畔音浪派对，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2: 每人只要99元。
3: 门票、螃蟹宴、音浪派对、无人机水上烟花秀、吃蟹大赛、珍藏版文创包、限量版蟹乐币、礼物盲盒、超值全打包，
2: 八成同频，一壶共嗨。
3: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两字，获得报名链接。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Go Go Go！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9: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0: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一餐都应该有音乐来点缀。今天我们继续分享那些适合一边享受美食一边分享的好音乐，来自五月天《知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分享夏天的私房歌，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晚餐音乐时光，享受美味少不了的音乐点缀。继续分享来自叮当的《猜不透》。

这是一首重磅的抒情歌，也是叮当最擅长的诠释类型。这确实是一首能经得起推敲的好歌，旋律走向很精明明朗，没有复杂的假声和高音，歌词也是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了都市型男靓女的痛彻心扉。

歌曲来自刘惜君的《怎么唱情歌》。当他拿到这首歌曲的小样时，只有一句歌词，其他歌词都是根据这句歌词的延伸。制作人郭顶提议把一些唱了很多经典情歌的女歌手名字，还有他其他的经典曲目融入歌词里面，写出来之后几乎就没有修改。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千车共聚，万人同行，
2: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2: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
1: 盛大启幕。
2: 这是千车的狂欢。
1: 苏皖八城，千车横渡固城湖大桥，长龙列阵。
2: 这是万人的聚会。
1: 千亩草坪铺开湖畔虾蟹宴，大闸蟹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这是八城的荣耀。
1: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合肥、滁州、马鞍山、芜湖，当红广播主持人空降现场，胡军、万月亲自带队 PK， 与车友狂欢。
2: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划破夜空。
1: 湖上烟花秀，漫城烟火，光影璀璨。
2: 湖畔音浪派对，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1: 每人只要99元。
2: 门票、螃蟹宴、音浪派对、无人机水上烟花秀、吃蟹大赛、珍藏版文创包、限量版新乐币、礼物盲盒，超值全打包。
1: 八成同频，一壶共嗨。
2: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两字，获得报名链接。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Go Go Go！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0: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

0: 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3: 弘扬法治精神，
4: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3: 树立法治观念，
5: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3: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九笔低价的黄金订单迟迟未能完成交付，买卖双方各有主张，这一场分歧该如何的化解呢？2025年9月，王某在广西某珠宝公司所开设的线上店铺陆续下单购买了九笔足金999的黄金饰品。当时他支付的货款呢，一共是97,337.56元，总克重大约120克。下单之后，商家虽然上传了物流单号，但是对货物进行了拦截，导致货物长期滞留质检中心，王某始终未能收到商品。除了这九笔订单之外，王某与该商家另有四笔订单交易已经完成，还有一笔订单以商家赔付5%的订单额的方式取消。王某多次通过平台客服发送律师函等方式催告商家发货，商家则回应表示，因实习生操作失误，错将已过时的商品链接上架，导致了商品定价远低于黄金原料的成本价。当时我们也看了一下，当时这个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一个99.9的一个收盘价呢，大概在每克850到856元，而涉案订单的均价只有每克809元，所以呢，商家表示无法发货，只同意按照订单金额的5%来予以补偿。双方协商未果，王某诉至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平贵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买卖合同，退还货款，按照货款3倍的赔偿损失，并且主张黄金差价的损失等等等等。我们来看一下法院的审理，双方之间成立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因自身原因明确表示不

代履行发货义务，原告购买黄金饰品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原告有权主张解除合同。但是关于这个货款退还的问题，因为涉案的货款尚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托管，被告并未实际收取，原告通过平台操作即可自行退款，所以对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货款的诉请不予支持。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三倍惩罚性赔偿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构成欺诈才需要承担三倍的赔偿责任。本案中，价格异常系商家内部操作失误所导致的。商家发货后主动向消费者说明情况，并且提出了补偿方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商家具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故意，故对原告三倍赔偿的诉请不予支持。关于损失赔偿的问题，法院综合考虑被告的违约事实、平台对未发货订单的赔付规则、原告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等因素，酌情确定被告按原告已付款金额的 5% 赔偿损失4866.88元。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发生了法律效力。网购时代，我们常见的两个纠纷，一个叫薅羊毛，一个叫标错价，大家可能在网络上都看到过啊。那这个案例呢，涉及到了三个法律问题，还是蛮值得关注的。首先第一个，商家他自己标错价了，这算不算欺诈？以前我们可能看到过，可能有一些这个系统的小漏洞，商家突然把那个价格写少了很多，然后大家疯狂的去购买，后来商家才发现。欺诈它指的是什么呢？经营者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而标错价通常属于操作失误，商家发现问题后主动说明情况，拦截发货，提出补偿，恰恰说明其没有欺诈的故意。因此仅凭标错价这一事实难以认定为欺诈，消费者要求三倍赔偿缺乏法律依据。但如果商家明知价格有误，仍然诱导消费者下单，或者事后编造虚假理由拒绝发货，那就可能会涉及到欺诈的问题。那第二个，商家不发货，我们作为消费者能够主张什么损失呢？商家如果违约不发货，消费者有权解除合同，并且要求赔偿损失，但是损失赔偿的范围应该是因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而不是消费者预期的转手利润或者是差价收益。对于像黄金等价格波动较大的商品，如果消费者并没有实际取得货物，那么他的财产形式依然是货币，尚未因金价波动产生实际的差价损失。法院也会综合考虑到平台赔付规则、资金占用利息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的数额。货款在第三方平台，退款该找谁呢？在电商平台购物，我们一般交的钱，它会先打到第三方的一个支付平台，等到商家发完货，我们确认收货之后，商家才能够拿到这一笔钱，对不对？这两种情况之下呢，如果商家拒绝发货，消费者就可以直接在平台发起退款，这个款项就直接原路返回了。商家并未实际占有该笔款项，所以无需再向消费者退还该笔货款。消费者应该注意保留好订单截图、支付凭证、沟通记录等证据，以便维权时使用。网络购物中，商家因操作失误标错价格的情况确有发生，商家呢应当加强内部管理，避免因操作失误引发纠纷。一旦发生失误，应当及时主动诚实地和消费者沟通解决。消费者在面对明显低于市场价的商品时，也应该保持理性判断。黄金有价，诚信无价，法律保护诚信，但也不鼓励利用他人失误谋取不当利益。买卖双方都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才能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交易环境。

充实。希望我们对过去的2014年不后悔，希望我们能有一个更好的2015年。希望2015年你们过得更加充实，过得更加幸福。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节目我们有请到来自于滁州市住建局物业管理科副科长姚继超，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关于物业服务方面的一些话题。我们先请姚科长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滁州市住建局物业管理科的姚继超。
2: 物业服务事关千家万户，连接社会民心。那我是今年以来在物业管理工作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我们请姚科长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3: 今年以来我们在物业管理方面主要做了四方面工作，一是抓实问题排查，落实整改闭环管理，聚焦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指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等六个方面开展问题排查整治。整治开展以来，通报物业服务企业38家，行政处罚27家，移交线索4条，分两批公布了16个典型案例。组织人员对除尘53个维修资金使用项目进行督查，发现问题13个，已整改完成11个。加大对侵占业主公共收益行为查处力度，共发现物业服务企业侵占公共收益问题4个，涉及金额10.36万元，已全部返还公共收益专户。同时呢，我们今年也争取了昌吉国债，支持电梯更新81部，1230万元，争取昌吉特别国债支持加装电梯20部，505万元。20紧盯重点项目，靶向开展攻坚行动。今年以来，我是相继确定了11个挂牌督办小区、40个省级重点攻建小区，采取一小区一方案，靶向攻坚存在短板、弱项和突出问题，重点推进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同时呢，在滁城我们选取了108个住宅小区开展专项攻坚行动，紧盯业主自治组织建设、物业企业管理、物业收费管理等方面开展攻坚行动。截止目前已完成了业主委员会组建46个，换届21个，优化41个，业主委员会组建率达100%。同时我们琅琊区南桥区针对4家物业服务履职不到位的企业进行清退工作。三是坚持标本兼治，创新完善治理机制。一是创新物业服务模式，强力推进红领信托物业服务模式试点，在滁城选择10个左右不同类型的住宅小区进行试点，同时也鼓励各县市区结合本地实际开展试点工作。目前我们琅琊区的育新苑、兴隆花园、南桥区的一号苑小区相继签约，湖滨园等7个小区正在有序推进。二是抓实行业监管措施，持续开展物业服务企业动态信用评价工作，按季度通报评价结果，推进守信联合机制、失信联合惩戒。全市362家参评企业中，获评甲级的是31家，乙级的是147家，丙级的是182家，丁级的2家。三是攻坚信访积案化解，推进市信联办交办的物业信访类事项化解工作，建立局领导班子成员包保推进化解机制，印发了物业领域信访事项分类分级处置工作指引。今年1到7月份，我市省级信访平台共通报物业信访事项164件，较去年同期下降47.3%。四是补齐设施短板，推进小区基础更新。一是推进既有住宅 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建设。2026年，全市累计新建电动自行车充电棚2570平方米，占计划3000平方米的85.7%，累计新增无车棚电动自行车充电端口2771个，占计划2000个的138.5%。二是开展住宅房屋外墙渗漏维修整治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建立城镇房屋渗漏维修快速响应机制，督促各方主体切实履行维修义务，及时有效解决房屋外墙渗漏问题。今年以来，我市计划整治8.3万平方，截止目前已完成7.79万平方米，完成93.8%。
2: 好的，刚才从您的情况介绍中，我们注意到啊，今年推进红领信托物业服务试点工作，请您来和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
3: 红领信托物业服务是一种坚持党建引领的原则，借鉴信托法律关系，重构基层党组织、业主、业委会、物业服务四方关系的新型物业管理模式。其主要内容是将业主众筹的物业费及小区公共收益作为业主共有基金，由业主大会委托给物业服务人，完全透明地用于小区物业管理各项开支，使小区全体业主共同受益，物业服务人获得且只能获得合同约定的管理报酬。通过实施红领信托物业服务，最终实现住宅小区居民自治水平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群众满意度提升，物业收费率提升和信访投诉量下降。今年1月6日，市组织部、市社工部、市住建局联合印发了滁州市开展红领信托物业服务试点工作方案，选择10个左右不同类型的小区进行试点。目前琅琊区逸兴苑、兴隆花园、祥城一号苑相继签约，珠江河苑、湖滨园等7个小区正在有序推进，天长市有6个项目已经落地，正在推进4个项目，凤阳县有1个项目落地了，全椒和定远已启动试点前期工作。
2: 那我市这两年呢，也在持续开展超长期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工作，请您和大家来介绍一下电梯更新和加装电梯的相关政策。
3: 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电梯更新申请范围为：得依法依规建设的住宅楼中已办理使用登记，使用年限长、配置水平低、运行故障率高、群众更新意愿强烈的老旧电梯，重点支持更新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补贴标准为9层及以下的定额补助10万元每台，10到18层定额补助15万元每台，19层及以上的定额补助20万元每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支持范围为城市或者是县城，依法依规建设，居民意见一致的既有住宅小区，4层及以上的无电梯楼栋加装电梯。支持标准为按住宅层数分档实施差异化定额补贴，4到6层每台补助25万元，7层及以上每台补助30万元。优先支持采取平层入户方式的加装电梯项目。同时呢，我们申请项目应当满足以下5个条件：一是要已经开展加装电梯可行性评估论证，制定加装电梯实施方案并经过联合审查的，确保建筑结构安全和电梯设备使用安全；二是呢，我们居民就加装电梯实施方案出资比例、后期管理维护方案等共同决定事项已经依法依规表决同意的；三是已经签订加装电梯合同的；四是因为2026年1月1日以来按规定办理加装电梯施工许可等同意开工手续的项目，已完工的项目不得申报；第5个是已建立多部门统筹的加装电梯协调机制并明确部门职责分工的。以上就是老旧电梯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相关政策。
2: 随着小区内电梯广告、智能快递柜等经营活动日渐增多，老百姓对这部分收益的分配和管理也越来越关注。那请姚科长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共有资金的相关情况。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2条规定， 建筑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是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利用小区内道路停车，在外墙、门厅、电梯等业主共有部分设置广告等获取收益的，都属于小区公共收益。在日常管理中，我们收到关于公共收益收支不透明、经营活动不规范等方面的投诉建议。为了保障业主的合法权益，帮助业主管好公共收益这本账，我局根据物业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拟于近期印发《住宅小区共有资金账户设立和管理的指引》，对收益的来源、分配、管理和使用提出了更细化的要求。
2: 好的，感谢姚科长的分享和介绍，那也同时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5: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呀，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6: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7: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停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明光市柳巷镇淮河南岸有一样流传数百年的民间艺术，一根竹竿串起几枚铜钱，舞动之间铜钱叮咚作响，伴着乡土小调，便是代代相传的民间舞蹈柳巷钱杆子。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项滁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听一听竹竿铜钱背后的淮河乡土故事。柳巷镇坐落于明光北部，紧挨着淮河，与江苏泗洪、盱眙隔河相望，自古就是南北文化交融的地方。柳巷钱杆子也叫做打钱杆、耍钱杆，还有抬钱杆、拜钱杆的别称。2021年1月正式列入第四批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关于它的起源。

民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它最早源自古代民间祭祀的拜钱干活动，是古人祈福祭祀的仪式；另一种和明代洪武年间的移民大迁徙有关。元末明初，大量移民迁徙到淮河沿岸，把耍钱干的技艺带到柳巷，和本地民俗融合，慢慢扎根这片土地。在过去的旧时代，钱杆子曾经是民间艺人讨生活的手艺，艺人们手持钱杆走街串巷，一边挥舞竹竿敲打身体，一边唱着民间小调，铜钱哗啦作响，吸引路人驻足，路人奢侈些许零钱，艺人以此糊口度日，所以过去它也被叫做耍钱杆。我们来认识一下钱杆子这件器具。钱杆一般选用结实的竹竿，长度呢大概是1.5米左右，也就是民间常说的3尺。竹竿上开槽，装上横销，每一节竹节当中穿上3-4枚铜钱，竹竿两头还会装饰红绸彩穗，看着喜庆漂亮。表演的时候，舞者握住钱杆的中段，跟着民间小调的节奏挥舞竹竿，用杆子敲打自己的肩、背、腰、手臂、腿，也可以敲打地面，和搭档相互击打，铜钱在竹节里相互碰撞，发出叮咚哗啦的声响。竹的温润加上铜钱金属的脆响，配上乡土唱腔，这就是柳巷钱杆子独有的听觉魅力。它的表演形式十分灵活，最早是单人独舞，一人一杆，边打边唱边舞，慢慢发展出双人对打、多人集体起舞，不讲究舞台，村口空地、农家小院、晒谷场，只要有人拿起杆子就能表演，是真正扎根老百姓的生活艺术。有意思的是，钱杆子不只是舞蹈，舞动的时候，竹竿敲打身体的各个部位，活动筋骨，民间呢，也把它当作一种健身的方式，敲打穴位，舒展身体，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随着时代的变迁，钱杆子的身份也发生了巨大转变，过去沿街卖艺讨生活的技艺慢慢褪去了谋生的底色，变成了江淮两岸百姓庆祝丰收、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的自娱自乐民俗活动。农闲时节，田间地头，男女老少拿起钱杆歌舞欢腾，是柳巷乡村最鲜活的烟火画面。一代代民间艺人口传心授，把这门技艺传承下来。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朱小飞是柳巷钱杆子如今最核心的传承人，他是福山村村委主任，常年奔走在乡村、学校、文化站之间，教学传艺，创编新的钱杆舞蹈作品。这些年，在传承人的努力下，柳巷钱杆子不断创新，老的传统打法保留下来，同时吸收现代舞蹈元素，编排成套的钱杆操、钱杆舞节目。石榴花开，醉了钱杆香，情满钱杆香，这些原创作品多次登上滁州、安徽省舞台，还参加过中国农民歌会的演出，拿到不少文艺奖项。为了不让老手艺失传，柳巷镇把钱杆子带进校园，柳巷中心小学福山学校开设了钱杆教学，孩子们在操场上学打钱杆，一招一式让非遗在少年一代生根发芽。在柳巷，钱杆子已经成为了当地的文化名片。从2015年开始，明光连续举办柳巷钱杆子表演大赛，到2024年已经办到第10届，每年大赛成人组、青少年组十几支队伍同台竞技，广场之上彩绸飞舞，铜钱叮咚，全村百姓前来观看，热闹非凡，成为了淮河岸边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很多朋友会问，同样是钱杆舞，安徽淮河沿岸五河、泗县、凤阳都有流传，那柳巷钱杆子的独特之处在什么地方呢？和周边地区的钱杆舞相比，柳巷钱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兼容性强，它既保留传统单人演唱打杆的古朴本色，又可以改编成集体舞蹈、健身操，既能自娱自乐，也能登台表演。它扎根淮河移民文化，融合南北民俗，既有北方民间舞蹈的粗犷，又有江淮水乡的温婉，

是皖东淮河文化非常鲜活的样本。一向非遗，它的珍贵不只是舞蹈动作，更是它的传承技艺。几百年前，它是流民谋生的技艺，岁月流转，它是百姓欢庆丰收的喜乐。到今天，它是乡村健身娱乐，是少年的课堂，是地方文化的符号。一根竹竿，几枚铜钱，叮咚作响的，是淮河两岸普通人的生活记忆。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在我们全椒的《儒林外史》里啊，吴敬梓写过多少场宴席，从范进中举后的喜宴，到马二先生游西湖的便饭，字里行间全是明清文人的舌尖江湖。而今天这些文学中的宴席被人复刻出来了，就是我们全椒儒林宴制作技艺。它在2024年入选了滁州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全椒，坐进儒林宴的席间，品味儒林外史里的风雅与滋味。儒林宴的源头啊，是吴敬梓笔下的文字。儒林外史中描写了数十场宴会场景，从市井小馆的简餐到官宦人家的盛宴，从文人世子的雅集到市井百姓的饭桌，吴敬梓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了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饮食风貌。而儒林宴的制作技艺正是根据吴敬梓文中所描述的和现实生活中所为，再结合全椒饮食文化特色总结提炼而成的。也就是说，你在儒林宴里吃到嘴的每一道菜都可能曾在《儒林外史》的某一页中出现过，它凝聚了几代人的梦想和心血，承载了全椒贤达的厚爱与期望，积淀了浓厚的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儒林宴凝结了几代全椒饮食人的心血，已成为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争相品尝的佳肴。接下来我们说说儒林宴的菜品啊，讲究的是文气与雅致，食材呢多取自全椒本地，比如说管坝牛肉、马场羊肉、滁河鱼鲜、山间石蔬。烹饪技法呢也融合了淮扬菜的精细与徽菜的重味。菜品命名也别具匠心，范进中举是一道寓意一举成名的菜品，马二先生游西湖是湖鲜与石蔬的搭配，徐公孙昭清寓意良缘的甜蜜菜肴。每一道菜背后都有一个儒林外史的故事。儒林宴的宴席规制啊也有讲究，从冷盘热菜到点心汤品，顺序和搭配都参考了明清时期的宴饮礼仪。吃一顿儒林宴不只是一顿饭，更是一场穿越到儒林外史里的文化体验。儒林宴入选市级非遗，意味着它从小说里的想象变成了可以吃到的文化。在全椒呢，儒林宴已成为接待游客的重要招牌。太平古城的餐馆里，吴敬梓纪念馆周边的饭店里，都可以品尝到儒林宴的经典菜品。吴敬梓笔下的舌尖江湖变成了今天游客舌尖上的全椒味道。儒林宴是全椒美食类非遗的代表，但并不是唯一。全椒还拥有马场苏沪牌制作技艺是市级非遗，马场羊肉面制作技艺是省级非遗，管坝牛肉制作技艺是市级非遗等等的多项美食类非遗项目。从酥脆可口的苏沪牌，到温润暖胃的羊肉面，再到咸香入味的管坝牛肉，全椒用美食构建了一个立体的非遗矩阵。从吴敬梓笔下的字里行间，到全椒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从明清文人的雅集风韵，到今日市级非遗的文化认定，儒林宴用一席美食把文学变成了味道，把历史端上了餐桌。如果你也想尝尝范进中举是什么味道，想感受儒林外史里的舌尖江湖，那就去一趟全椒吧。在儒林宴的席间，你会发现一本书原来也可以很好吃。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盛，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盛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盛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盛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盛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6: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6: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7: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8: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

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一零五四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0: 好的，15:25，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着节气游滁州。本节目呢是由老明光明绿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杭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刚才呢跟大家也是去聊到了一些周边的吃喝玩乐。
0: 是的。
1: 那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依旧要给大家来说说离我们最近给大家规划的特别具体的一个行程
0: 哦，
1: 并且呢是由我们主持人带队的一个行程。
0: 你看，
1: 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嘛，经常给大家推荐一些我们自行出发，或者是跟朋友啊，跟这个家庭啊出游的，或者时间比较长的一些这个游玩路线。但是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就是非常适合短途出游的，而且是在11假期期间的
0: 一场嘉年华活动哈。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时间呢，2天的选择，10月5号到10月6号，你看看您哪天有时间，跟着咱们胡真万月哈，一同赶往现场。
1: 是的。哎，你说这个时间哈定的也是恰到好处的，因为11如果说不出去玩的朋友，肯定前几天啊什么跟朋友聚餐，家里面吃饭，或者说想要在家躺平一两天，对吧？或者收拾收拾东西之类的，到正好到5号6号的时候其实是比较清闲的。
0: 对，
1: 因为7号开始就准备8号的工作了 啊，
0: 而且呢这两天你会发现车流量呢相比较而言是比较小的。
1: 是的。那么如果这个11你还没有规划要出去玩的话啊，来好好的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一天的一个自驾游的行程，我觉得是我们滁州的朋友可能选择去的比较少的一个地方。
0: 南京的高淳啊。
1: 对的。
0: 然后呢我们这次去到高淳呢主要是看那个地方的一个湖，叫故城湖。
1: 故城湖，而且大家知道，这个10月份是吃这个湖鲜，我们的螃蟹的好时节。
0: 哎呦，
1: 所以这次呢，肯定也是离不开这个螃蟹的哈。
0: 对，
1: 那么这一次呢，是我们有8个城市的25位当红主播带大家一起
0: 啊，分别是呢滁州、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芜湖、宣城8个城市哈。
1: 对的对的。那么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内容啊，比如说有虾兵蟹将这个人物 IP， 这个巡游拍照啊，这个氛围感
0: 看看
1: 对拉满了，还有一些这个游戏互动，
0: 对，
1: 还有这个萌宠，对，这次是宠物友好，
0: 对，
1: 可以带小动物们一起，我们相互玩耍的同时，我们还有固定时间段是可以宠物一起玩游戏的。
0: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现场还有互动抽奖啊，万人谢宴的一些活动。那么说到这个谢宴呢，我们可以和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觉得也是重点中的一个重点了。
1: 是的是的。很多朋友会觉得是不是什么一大桌多少螃蟹，我们这个吃饭的时候没有这么的，我觉得没有这么的这个时间的硬性规定，它就是每个人有一个餐盒，非常的方便，这个餐盒呢，它其中包含了我们的故城湖的大闸蟹一只，龙虾、香辣蟹炒年糕、
0: 高淳米糕、凉拌香干、盐水鸭、可乐鸡翅、高淳炒饭，都在这个餐盒当中。
1: 对，8道美食，每个人一个餐盒哈。
0: 对，你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
1: 对的，而且呢，这个自由组合，对吧？
0: 对。
1: 而且这个每个人都固定能吃到这么多的这个美食。
0: 哦，
1: 对。
0: 现场呢还有这个很多市集，大家可以逛一逛，采购一些当地的特色特产。
1: 是的，你觉得哪个好吃？搞不好现场有卖的，你还可以自己再买一点回来哈。
0: 对，那么现场呢还有一些这个音乐表演，比如说乐队啊，对吧，
1: 摇滚乐队啊，然后呢还有这个
0: 爵士乐团，
1: 对，都有。到晚上的时候我们能看到无人机表演，还有这个烟花夜景。
0: 哎呦，这个太漂亮了，刚才我看到那个现场拍摄的那个效果图出来了。

0: 这南京的水漫城烟花大秀。
1: 哦，
0: 有这个地方
1: 是。那么大家知道，现在烟花秀和无人机哈
0: 结合在一块儿，
1: 都是对结合的，会比以前光看一个什么烟花秀更震撼一些。他们会无人机摆出各种各样的造型哈，
0: 啊，像那个天幕作画，对吧？
1: 期待一下啊！
0: 而且呢，这次烟花是浏阳顶级的焰火，
1: 哇哦，
0: 在这个地方，
1: 浏阳焰火的话非常有名的啊，
0: 世界闻名。
1: 对，那这次正好也来到了我们的这高淳湖哈，这个。大家呢也可以去看到啊，去拍拍照片，这是在晚上的时间。然后呢还有这个很多的一些特效啦，
0: 是
1: 颜色也很多
0: 啊。我比较期待的是什么呢？因为他这个重点介绍烟花的时候啊，说有一个双层的七彩祥云。我们说那个七彩祥云啊，多数呢第一印象来自于那个至尊宝，踏着七彩祥云来迎接你，对吧？
1: 对。
0: 那这次呢就是两层这个七彩祥云，就是14彩，
1: 哎呦是叫，对，是你可以说它是十四彩，就是更加的鲜艳了，
0: 哎，
1: 也可以说是好事成双的七彩祥云。
0: 哎呦，
1: 哎，大家呢在这个国庆的时候哈，更是感受到一番的吉祥如意的寓意啊。
0: 对，
1: 那大家呢可以去关注关注，我们这次的自驾游呢是早上出发，到晚上的时候返回。
0: 对，
1: 当然你可以选择在哪儿住宿，也可以选择直接就回来，就玩一天啊。
0: 对，因为我们这次就是行程里面嘛，会有那个住宿的折扣券。
1: 哎，对的，给大家来说说看，我们这个行程里包含了什么哈？首先呢，有刚刚说到的这个美食餐盒，八菜一个人。并且呢有水漫城景区的门票一张，
0: 哎呦，还有那房车露营、星空观影，
1: 对，刚说到的无人机空中大秀，还有音乐派对，还有光影大秀，还有
0: 水漫城10周年的限定文创产品，
1: 这是包含在里面了，直接送给大家的
0: 对对对，
1: 还有福利礼包，住宿专属折扣券，
0: 如果你要需要的话可以提前去关注一下，了解一下，
1: 是的，还有这个八大游戏闯关区嗨玩，还有主持人的现场互动，还有吃蟹大赛。
0: 对，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了解一下这个价格哈。原价呢，我们刚才看了一下，也挺划算的，399元。
1: 对，12项呢，399。
0: 啊，但是
1: 这个价格，真的，你跟朋友出去吃一顿饭，你超过两个人都得超这价格了。
0: 是的哈，但这次呢，我们车友的专享价格是99元。
1: 哇哦，
0: 好一个人哈，
1: 这个太划算了，99元你玩一整天，然后呢还有一顿美食，反正啊，这个我这个十一要是不出去的话啊，可能也是会想要参加
0: 考虑一下。
1: 如果各位十一没有什么长途出游的话，非常适合来参与一下。大家呢怎么参与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输入高淳两个字，
0: 我们后台呢会自动回复哈。当然这个时间点各位发现了任何路况信息都可以第一时间艾特我们。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刚才胡真呢已经进行了一波群推哈，说滁宁快通滁州方向刚过乌衣啊，发生了一起事故，路过的要注意慢行，提醒各位路上行车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0: 芒种时节，草木繁盛，农忙渐起。随着初夏的到来，气温逐渐升高，天气闷热，此时节宜食健脾行气之品。一道风味俱佳、虚暑生津的卤猪蹄，自是这个节气最值得品尝的味道。说起卤猪蹄，就不得不提远近闻名的凤阳县刘府猪蹄。
1: 过去由我父亲做，传承到我，然后呢传承到我的下一代，已经经历了三代人的努力。餐饮不是我们做的好，猪蹄也不是我们做的有味，是我们的广大的食客，我们刘府镇的广大的父老乡亲都会给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我们在不定期不定时对我们的产品加强与改进学习。
0: 任何美食食材的选择都是首要的，为了保障食材的品质，刘府猪蹄选取的都是300斤以上成品猪的前蹄，前蹄的肉多，猪大，蹄筋肉更有韧劲儿，出锅后有嚼劲儿，口感佳。如何去除猪蹄的毛腥气是影响口味的关键一步。在前期的处理环节中，对猪蹄全部采用传统手法进行仔细清洗、去毛、刮皮。清洗过的猪蹄通过若干时间的腌制，入盐味儿，除血水，焯水的过程中加入白酒去腥，确保没有毛腥气。随后便倒入陈汤老锅中卤制，由20几种调料配制而成的卤汤风味十足。经过3-4个小时的文火慢炖，猪蹄与卤汁完美交融。出锅后的卤猪蹄外表色泽鲜亮，浓郁多汁，一股子轻柔绵软的丰腴滋味，味入唇齿便已然销魂。冷却后入口韧劲十足，清爽弹牙，满嘴香气四溢，深受广大食客的喜爱。如今刘府卤猪蹄不仅仅是众多刘府人记忆中那份地道的家乡老味道，形成了香。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皖东天长高邮湖西岸有一处古镇叫龙岗，这里湖荡连片，水网纵横，千百年来水里长出一种特别的水生作物，老百姓叫它鸡头米，正式的名字叫做芡实。龙岗芡实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滁州天长一张响当当的农业名片。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龙岗，读懂这一颗小小的芡实，读懂它的历史、水土、风味，还有了解它如何从湖边野果变成带动一方百姓致富的特色产业。芡实它是睡莲科水生植物的种子，民间俗称鸡头米。

念，因为果实顶端凸起，外形很像公鸡的脑袋，所以得名鸡头果。在我国，芡实食用和入药的历史非常悠久，《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关于芡实的记载，认为它补中益气、健脾益肾，既是食材，也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而天长龙岗的芡实有着实实在在的地方志记载，《明嘉靖天长县志物产》部分就记录：天长水产有藕、菱、芡。清代康熙版《天长县志》同样把芡实列入本地物产，这说明至少在明清时期，芡实在高邮湖一带就已经是当地百姓熟悉的物产，当地种植历史超过400年。龙岗隶属于天长桐城镇，东临高邮湖，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水乡，大片的湖塘浅滩，低洼水域，水土条件得天独厚。地理标志官方划定的保护范围就是天长桐城镇、杨村镇行政区域以及辖区内的高邮湖宜湖水面滩涂。这里的气候属于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光照充足，水下是肥沃的淤泥粘土，水质是洁净的淡水，水深适中，特别适合芡实的生长。当地传统以北芡为主，后来又选育出天芡一号两种，颗粒更大，抗病能力更强。那龙岗芡实到底好在哪呢？国家地理标志的官方品质描述写得特别清楚，籽粒饱满圆润，粒大壳薄，新鲜嫩果果实，颜色青中带黄，煮熟之后外壳变软，很容易剥开来，里面的芡米色泽粉嫩，断面洁白，吃起来甜而不涩，柔而不烂，入口爽滑绵糯，自带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同样是芡实，为什么龙岗出产的品质突出？除了水土，也离不开传统的种植方式。芡实喜欢浅水，一般水深控制在30到90厘米，水下淤泥层要足够厚，依靠湖底淤泥有机质供给养分。过去老百姓大多是在湖荡滩涂自然种植，如今当地推广标准化生态种植，发展芡鱼共生、芡虾轮养模式，一水两用，既种芡实也养殖鱼虾，实现生态循环，提升土地效益。每年夏秋时节，龙岗的湖面就是一片碧绿，圆圆的芡实叶铺满水面，像一张张巨大的绿盘子。到了8、9月，就是芡实收获的季节。采收芡实是一件辛苦的农活，成熟的芡实果实浑身带刺儿，采摘工人要穿上防护皮衣，下到水里用镰刀割下鸡头果。新鲜的鸡头果采上来之后，还要经过包裹、脱粒、清洗、晾晒，才能得到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干芡实米。过去包芡实大多靠手工，当地还有专门的包裹节，其实啊，就是围绕着芡实收获举办的民俗活动，也成为了龙岗特色的文旅 IP。 老熟的芡实晒干之后，就是我们煲汤煮粥常用的干货，它的吃法也很多，芡实小米粥、芡实排骨汤、芡实银耳羹，家常饮食当中都可以加入。作为药食同源的食材，它在民间养生当中应用十分广泛。在几十年前，龙岗芡实还只是湖边农户自给自足的土特产，卖不上太高的价钱。真正让龙岗芡实走向全国是当地的品牌建设。2011年，天长龙岗芡实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完成注册。2020年12月，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准龙岗芡实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这是对它产地品质的官方认可。龙岗社区也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当地投资建设了皖东规模较大的芡实专业交易大市场，形成了买全国卖全国的交易格局。不光是本地种植，天长不少合作社还走出本地，到外地的湖滩水域承包水面种植芡实，把龙岗的品种和种植经验向外输出。现在的龙岗芡实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卖原料，当地不断延伸产业链，除了干芡实米，还开发芡实酒、芡实饮料、芡实茶、芡实糕点等深加工产品，打造了芙蓉岗、乌珠等一批本土品牌，
产品销往长三角以及全国各大城市，整个天长嵌石产业带动上万群众就业，市内种植数万亩，加上外地承包种植，全产业链总产值达到了数亿元。小小的一颗嵌石，真正变成了水乡百姓手里的金豆豆，成为了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我们回望龙岗嵌石，它不只是一种农产品，它承载着高邮湖畔400多年的水乡记忆。古时候，盐湖百姓靠湖吃湖，采嵌石补贴家用。今天，传统物产搭上现代农业品牌经济的快车，它的品质来自高邮湖的水土馈赠，它的价值来自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新。很多外地游客来到天长龙岗漫步嵌田，看满湖碧叶，品尝软糯清香的嵌石，就能体会到皖东水乡独有的风物滋味。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领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3: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4: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3: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4: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3: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直点不累呀、啊？你还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5: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6: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7: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8: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是16点02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9: 我是季静。
8: 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9: 路况消息在我们的车友群及时发送和提醒，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和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昨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最高气温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
2: 17号前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江北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未来的一周其他的时段全省是多云到晴天气为主。
1: 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仅江南局部地区出现了32度以上的天气。
2: 那么未来的一周天气，17号江北是阴天，部分地区小雨局部中雨，江南阴天到多云。18号全省阴天到多云，其中江北的部分地区小雨。19号全省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局部有阵雨或雷雨。20到22号全省是多云到晴天。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交广第一线，我们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首先是国

0: 庆中秋出行方面，据央视新闻，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天，也就是9月30号，火车票呢今天已经开售了。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的火车票明天就可以购买了。
1: 是的，那么今年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时间比较接近，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是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的最高峰日。
0: 全国铁路将会实行高峰运行图，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过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预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是在 1.3 万列。
1: 高峰运输期间，铁路部门将会在京沪、京广和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北京前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部分客流高峰日还将增开高铁的动卧列车。
0: 那么需要出行的朋友，在国庆假期出行的朋友的话呢，一定要定好闹钟啊，这个实时的来去刷新您车票的一个购买情况。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自己乘坐高铁时呢，邻座一名男子一边吃花生一边饮用白酒，这浓烈的白酒气味让自己十分难受，同时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而引发状况。那么这件事情呢，也是引起了网友的讨论啊。
1: 是的，这位网友表示呢，这也是他首次在高铁的车厢座位上闻到白酒的味道，而且邻座男子是将白酒装进了矿泉水瓶里喝的，一阵酒味扑面而来，乘车体验感大打折扣，他内心也担忧这位旅客会出现醉酒之后的突发状况。
0: 记者也注意到，也在社交网站不少网友呢也说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1: 是的，那这个相关媒体关注到说，针对于高铁能不能带酒以及车上是否饮酒的问题，12306客服表示，旅客可以携带原装的白酒上高铁，但必须满足包装的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到70度的区间，单人携带总量累计不能超过3000毫升。
0: 那旅客携带液体过安检时呢，是需要接受检查的，有可能是旅客通过安检之后，为了方便饮用，将包装密封好的酒倒入矿泉水瓶。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车厢内虽然没有明文禁止饮酒，但是建议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如果旅客饮酒之后出现酗酒失态，对周边乘客造成干扰或者是破坏车厢公共秩序，乘警将会介入，涉事旅客会被移交下车处理。
1: 是的，那不少的网友也表示说，这个高铁车厢它毕竟是公共场合，还是应该禁酒的。
0: 确实，这个也有人表示呢，毕竟类似情况是少数哈，也呼吁饮酒者不要影响到他人了。

0: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9月8号，长江铜陵段远洋2338号货轮静静的锚泊在江面，船长赵志斌掏出手机，点开长江一微信小程序，勾选食用油、可乐、雪碧之后呢，付款下单。
2: 片刻之后，岸边的铜陵众凯长江一无人机低空智慧物流基地里，一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江面上空飞了900米，耗时仅两分钟，就稳稳悬停在了2338号货轮的甲板上方。随后有一个缆绳缓缓垂下，一个包裹不偏不倚地落在赵志斌的面前。
1: 对，无人机给他送外卖啊，真是头一回哈。他呢也是在言语当中透露出惊喜，这让他们这些水上漂的方便多了。
2: 当天呢，铜陵众凯长江一无人机低空智慧物流基地投入试运营了，这也是铜陵的首个，是皖江最大的长江水上低空物流示范基地，填补了长江铜陵段船舶无人机配送的空白，也为该市低空经济发展开辟了全新赛道。
1: 铜陵众凯长江一无人机低空智慧物流基地负责人表示，用户打开长江一小程序就像网购一样下单，他们接单之后呢，就会配货，再用无人机送过去，一般半小时内就能搞定了。他说自己呢也是无人机飞手，采访间隙他的手机也是响个不停啊，新的订单接踵而至。
2: 是的，你好，外卖到了，甲板上先别站人，等东西放下来再取。通话之后，他就手握摇杆

0: 目光紧锁屏幕，操控无人机将物资包缓缓地放在甲板上，完成投递之后，绳索自动解脱，无人机随即掉头返航。
1: 长江铜陵段岸线优越，过往船只密集，锚地里常年停满了船。过去呢，船员想买点生活物资，要么得费劲地把船靠岸，要么就得靠小艇来回接驳，很是麻烦。如今船在江上飘，外卖天上落，这幅充满科幻感的画面真切地走进了现实。
0: 然而呢，这看似简单的一键下单背后并不简单，水上低空作业难度远超陆地配送，江面上风力瞬息万变，水汽浓重，航道的周边电磁环境复杂，无人机飞行还得时刻注意避开其他船只，遵守空域的管制，这对设备的稳定性和调度系统的智能化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1: 那相关人士表示，水上飞无人机呢跟陆地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每一次投递都得综合考虑天气空域，所以呢他们也是自己研发了长江翼数字低空物流平台。数字低空物流平台呢，它拥有着实时图传、机场监控、船舶信息分布、锚地动态、实时气象等七大功能模块，不仅能统筹调度飞行计划，还能在飞行中提供实时的气象、通信保障和态势监视，一旦有风险就会立刻发出预警。
0: 目前该基地首期投入的大疆 FC30 运载机额定的载荷是30公斤，主要用于小件的生活物资、应急物资配送和救援的辅助。相关人士透露，后续基地还会引入更大载荷的机型以及其他行业用途的无人机。
1: 那给江上的船员送外卖呢，只是一个开始。他们的目标是将基地打造成长江水上低空物流、岛洲快递、城市应急一体化的示范工程。
0: 他们也表示呢，以后要是去长江的江心洲上搞烧烤，像烧烤炉、食材、饮料就直接能用无人机送到岛上了。未来基地还计划设立无人机快递驿站，为老洲乡和须坝乡这些江心洲上的居民投递快件，彻底解决解决洲际岛的快递难的问题。
1: 记者9月14号获悉，深谷大道，也就是合肥的望江西路至喜友路项目全线底层沥青已经全部完成了摊铺，预计2026年10月全面完工通车。
0: 作为合肥高新区的重点市政改造的道路工程，深谷大道望江西路到喜友路项目是合肥西南片区骨架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讯飞小镇对外交通联系的关键性道路。
1: 该项目于2025年底正式开工，北起望江西路，南至喜友路，道路规划红线宽度为45米，全长964米，规划为城市自干路，设计双向六车道，沿途采用高性能沥青混凝土路面。工程建设内容涵盖了道路、排水、电牌、照明以及绿化等。
0: 那么深谷大道是合肥高新区中国深谷片区关键的基础性支撑性骨干道路，也是完善西南片区路网联动区域产业发展的重点民生工程。深谷大道望江西路至喜友路项目通车后，将有效的串联望江西路、喜友路等多条城市主次干道，大幅提升片区交通通行效率和承载能力，有效改善周边居民出行条件。
1: 项目负责人表示，此次底层沥青摊铺工程全线完成，意味着项目道路主体结构施工接近收官，即将迈入沥青上面层施工新阶段，为项目高质高效建成筑牢根基。北京时间16点13分，我们再次要提醒广大的驾驶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稍后我们再见。

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

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全球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二十四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千车共聚，万人同行，
2: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2: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
1: 盛大启幕。
2: 这是千车的狂欢，
1: 苏万八城，千车横渡固城湖大桥，长龙列阵。
2: 这是万人的聚会，
1: 千亩草坪铺开湖畔虾蟹宴，大闸蟹高满黄肥，万人同行。
2: 这是八城的荣耀，
1: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合肥、滁州、马鞍山、芜湖，当红广播主持人空降现场，胡军、万月亲自带队 PK， 与车友狂欢。
2: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划破夜空，
1: 湖上烟花秀，漫城烟火，光影璀璨，
2: 湖畔音浪派对，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1: 每人只要99元，
2: 门票、螃蟹宴、音浪派对、无人机、水上烟花秀、吃蟹大赛、珍藏版文创包、限量版新乐币、礼物盲盒、超值全打包，
1: 八成同频，一壶共嗨。
2: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两字，获得报名链接。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go go go。
0: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近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3: 决战南天门，勇夺琅琊榜，明光力量燃动大美滁州，舞动琅琊之巅，燃响平城之夜。9月19日晚，顶级格斗盛世明光力量决战南天门搏击争霸之夜，将震撼登陆滁州琅琊山南天门，以巅峰对决之势解锁文旅融合全新篇章。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知名格斗赛事，明光力量驰骋全国，屡造热度，是著名的品牌赛事，以硬核竞技诠释武者精神，凭借高水准赛事品质收获广泛口碑。本次赛事走进大滁城，选址琅琊山绝顶南天门，将千年名山古韵与热血搏击力量完美交融，是体育竞技与文旅赋能的创新结合，以武为媒，以赛兴城。本次赛事兼具竞技性与公益性，在呈现精彩绝伦的格斗对决，传递拼搏热血体育精神的同时，深度推介琅琊山绝美风光与滁州城市魅力，借助赛事流量破圈传播，助力亭城文旅出圈出彩，让千年琅琊文脉与当代搏击热血碰撞共生，书写滁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4: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5: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6: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7: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8: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9: 谢谢，
10: 谢谢，
11: 谢谢，
9: 谢谢你。
1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天堂， 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琅琊古道的银杏

0: 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1: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2: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1: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3: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
4: 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5: 爹，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1: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6: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7: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8: 北京时间16:26，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9: 我是季静，
8: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9: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发送，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跟我们辅助驾驶而引发的这些这个问题息息相关的哈，也给大家做个提醒。辅助驾驶呢，它是可以搭把手，但是这方向盘的责任哈，你是永远不能够交出去的。
2: 是的，最近浙江绍兴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四大队的视频巡查中就发现，在 G60 沪昆高速绍兴段，一辆小型轿车在快车道低速行驶，车速是远低于正常车流的，后方车辆避让不及，路面险情一触即发。
1: 这个放大公共视频画面之后啊，这个发现驾驶员疑似已经睡着了。
2: 是的，高速四大队立刻启动了应急处置预案，因为该车归属汽车租赁公司，一时还无法联系上驾驶人，于是无人机率先抵达现场喊话警示，却没能够将驾驶员喊醒。
1: 执勤的辅警孙楚月火速出警，五分钟之内呢就抵达了车辆附近，他也是持续鸣笛哈，通过车载喊话器反复警示，引导驾驶人提速驶离快车道，可车辆依旧是低速滑行，没有任何的避让啊，或者是提速啊改变的一些动作。
2: 为了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现场的警力在后方布设了警戒区域，做好了车流的疏导和防护工作。
1: 孙楚月快步跑向了涉事车辆，用力拍打车门，高声呼喊，几番提醒之下，这个驾驶员终于苏醒，随后呢，车辆在民警指挥之下平稳驶离快车道，驶出了高速。
2: 据了解，驾驶人当天从金华驾车前往杭州，因为此前很少驾驶新能源车，出于好奇就开启了车辆辅助驾驶功能，误以为车子能够实现完全的自动驾驶，于是放松警惕，行驶途中竟然直接睡着。
1: 这个绍兴交警呢对该驾驶人开展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哈，并依法做出了相应的处罚。
2: 警方提醒，车辆辅助驾驶只是行车的辅助工具，它不等于完全的自动驾驶，驾驶人永远还是道路交通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无论是车辆智能等级高低，行车途中必须要全程集中注意力，手握方向盘，紧盯路况，随时接管车辆，切勿过度依赖智能驾驶，更不能把行车安全抛诸脑后。好，这个是睡着了的，开了辅助驾驶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酒后驾驶的。根据扬子晚报的消息，通过车机系统将110设置为

0: 了第二紧急联系人，周某一次醉酒后启用了车辆驾驶辅助系统回家，途中停车上了趟厕所，结果返回车内之后呢，因为困乏呼呼大睡，车企呢紧急救援中心发现异常之后呢，拨打了预设紧急联系人110请求协助处置，最终周某被赶到的交警查出了醉酒驾驶。面对拘役处罚，周某提出自己相当于主动报警，有自首情节，那么法院会认可吗？记者也注意到中国裁判文书网近日呢发布了这一案例。
1: 那么记者在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的一审刑事判决书上看到，2026年3月19号19时许，周某醉酒后手动驾驶某品牌的小型普通客车从某村出发，欲回到家中，行驶途中启用了车辆辅助驾驶功能，车辆行驶到某路段时，周某因为上厕所而停车，后返回车上睡觉，车辆没有继续行驶，但仍处于启动状态。20时03分，某品牌紧急救援中心因为该车驾驶人员常在开车过程中长时间为接管车辆呼唤无回应，于是拨打了预设紧急联系人110请求协助处置。执勤民警到场后发现周某涉嫌醉酒驾驶，将其当场查获。经过鉴定，周某的血样乙醇含量为186毫克每100毫升。
0: 周某归案之后呢，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不过呢，他认为自己具有自首情节，其事先主动设置110作为了第二紧急联系人，目的之一是在其出现违法犯罪行为时，公安机关能够阻止其犯罪。其自愿预留接受公权力处置的渠道，在车机发出呼叫提醒后，主动接管车辆，终止危险驾驶行为。虽具备逃跑条件，却滞留现场等候民警，属于自动投案。其辩护人也提出，周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自首，待醉酒后车辆自动驾驶的行为入罪评价的逻辑是将驾驶员与辅助驾驶系统呢视为一个整体，醉酒后智驾开车仍然属于驾驶人醉驾。同样逻辑之下，周某喝酒之后车辆自动替其报警，也应当认定为被告人的主动投案行为。
1: 法院则认为，关于周某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刑法第67条的第一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在本案中，首先从主观动机分析，周某并无主动投案或委托投案的主观意图。周某作为道路交通安全责任主体，车机系统仅是其行车辅助工具，不具备独立判断能力，更不能代表其主观意志。本案的求助行为是车机系统基于预设程序自动触发，车企依职责处置的结果，目的在于对驾驶人员实施救助，而非受周某委托代为向公安机关投案，更不能认定为周某主动投案的外化行为。周某关于其预设110号码为紧急联系人，是为了在自己犯罪时向公安机关能够阻止的辩解，显然不合乎常理，紧急联络程序亦不具备其所述的功能。
0: 其次呢，从这个客观表现来分析，周某缺乏主动投案的行为表现。周某供述其在车内睡觉，直至交警到场才苏醒，且车企紧急救援中心触发紧急联系人功能，正是因为车辆长时间无人接管，驾驶人无应答，足见某救援中心求助时，周某已失去对车辆的实质管控能力，对车辆报警、公安机关处置等情况缺乏正确感知，不具备投案的意志自由和行为可能。周某关于其收到手机呼叫后接管车辆等待交警处置的辩解，明显与上述事实是相违背的。
1: 综上呢，周某不具备投案的自主动性和自愿性，并非是自动投案，故依法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其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作出了判决，周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0: 这个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哈。这个辅助驾驶，醉酒之后你就不能碰车了，你别管它是辅助驾驶还是什么驾驶。所以呢，大家目前对于我们辅助驾驶来讲，还是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
1: 是的，
0: 你自己作为驾驶人就是第一责任人，就是你这方向盘手是不能离方向盘的。所以这一块来讲的话呢，你也不要辩解，这个周某他你也不能够辩解说啊，我这是属于自动投案。所以大家在使用辅助驾驶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谨慎。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我们再见。

0: 房贷还清后办理不动产解押，要在政务服务中心和银行之间跑几趟，还要准备好几份材料，太麻烦了。
1: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滁州推出了还清房贷一键式便民服务，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0: 那具体怎么办理呢？

0: 皖事通汇滁州 APP 搜索还清房贷一件事，在线提交申请，只需提交电子身份证，银行、公积金、不动产登记部门全程线上办结，无需线下跑腿啦。
1: 那真是太省心便民了。
0: 没错，更多便民一件事尽在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祝您在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秋意渐浓，心向远方，是时候启程去探寻那一抹秋日的宁静。邀上几位挚友，驾上爱车，沿着江淮岭几线，穿梭于层林尽染的秋色之中，在青山绿水的怀抱里，让心灵与自然和谐共鸣，共同感受秋天的恬静与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1: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2: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3: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1: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4: 北京时间16:44，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5: 我是季静，
4: 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5: 通过消息在我们车友群来发送和提醒，参与到节目更多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和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4: 网约车啊，我们来跟大家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它呢是属于经营性的营运车辆，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受损，车辆维修期间必然也会导致无法营运，产生停运损失。那么网约车的停运损失如何认定，举证责任又如何来分配呢？
5: 来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例。2025年8月，罗某驾驶小型的新能源汽车在烟台市的牟平区某道路变更车道时，和朱某驾驶的新能源汽车发生碰撞了，造成两车受损。该事故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罗某驾驶车辆违规变道，为确保安全通行，要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朱某是无责任的。
4: 经查，朱某驾驶的车辆挂靠登记于某网约车服务有限公司，具备合法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资质，日常由朱某驾驶进行网约车营运，该车辆由朱某实际出资运营，收益由朱某所有。网约车公司已经将本次事故停运损失的全部索赔权益转让给了朱某，朱某具备本案索赔的主体资格。
5: 朱某主张涉案的车辆因为事故停运20天，按照日均营收350元标准，主张停运损失7000元。因为双方就停运损失赔偿事宜无法协商一致，朱某诉至法院，要求侵权人罗某及承保的保险公司共同赔偿其停运的损失。
4: 这个案例呢，它有一个争议的焦点，就是原告朱某主张的停运损失是否合理。法院审理认为，依法从事经营性旅客运输的网约车因交通事故无法营运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属于法定可获赔的财产损失，但停运损失的认定需要严格遵循合理性、必要性、真实性原则，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负有举证义务。
5: 那么关于停运时长的认定，原告在本案中提交了维修结算单，但维修结算单中仅记载了车辆进场时间和结算时间，未记载维修完毕时间或出厂时间，原告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车辆的维修时间，且原告自述在接到 4S 店提车通知后隔了数日才去提车，无法证明车辆实际的维修完毕时间。
4: 同时呢，原告提交的平台行程单记录显示，其主张的20天停运期间内涉案的车辆呢仍然存在着接单营运的情况，且为多次跨区域接单营运。 原告辩称系与 4S 店协商跑完订单再将车辆送回，但是接单时间涉及连续日期和每天中的各个时间段，与其解释明显不符且违背车辆维修的常理。原告主张案涉的车辆因本次事故停运20天，证据不充分，不予认定。
5: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保险公司提交了案涉车辆维修完毕当天工作人员进行复勘时的系统记录和照片等证据，证明了案涉车辆于事故后第8天已完成维修并复勘完毕。该院综合了考虑原告事故之后的实际运营情况和车辆维修以及复勘情况，认定合理停运期间为事故发生之日起至车辆实际未接单营运之日止共计8天。
4: 关于损失计算标准的原告主张每日停运损失350元，仅提交了被挂靠公司的收入证明，没有提交其车辆在本次事故发生前的平台流水等证据佐证。本院认为呢，原告车辆所挂靠的公司仅提供相关资质，实际上并不参与网约车的管理运营，该公司出具的收入证明并不具备客观证明的效力，结合当地网约车行业普遍营收水平、运营成本，参照烟价1998/92号关于调整客运出租汽车租价的通知相关标准，酌定日均停运损失为288元。
5: 那么综上呢，法院最终是核定了原告合理停运的损失共计是2304元。
4: 这个法院的法官呢也是给出了一个说法哈，首先合规网约车停运损失依法受保护，但是仅限合理损失，停运时长及日停运标准均需要合理有据，赔偿权利人需举证证明真实合理的停运周期和实际的营运收入。
5: 对于停运时长呢，应该以车辆实际必要合理的维修期间为限，拖延提车、人为的扩大停运天数或者无证据支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4: 第二呢，就是维修结算单应当包含完整的进场完工离场时间记录，或者是有相应的维修证明佐证。
5: 是的，那么车辆维修期间仍有接单行程记录且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的，停运期间应参考实际运营的情况进行认定。
4: 赔偿权利人对停运损失的计算标准承担举证责任，无法举证或者是证据不充分，将承担不利后果。停运损失的计算标准呢，以事故发生前的收入情况为依据。
5: 赔偿权利人仅凭单方口头陈述或挂靠公司出具的证明，却无法提交平台流水、明细等证据佐证的，属于证据不充分情形，不应采信其所主张的计算标准。
4: 法律链接也是有一定的依据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依法从事货物。

0: 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的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
1: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0: 这个是我们跟大家来关注到这一期呢，跟网约车，发生交通事故的索赔的一个直观的案例。北京时间的16:50，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10000尾海洋生物，双节

0: 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5: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6: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7: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5: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8: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5: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9: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5: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哎，赵爽干啥呢？
4: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5: 心里的话，下班要开车回家。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郝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星期三的晚上，今天呢天气是比较阴沉的一天哈。
0: 是的，
1: 几乎没有什么阳光。
0: 对，中午的时候还是比较热的。
1: 对，哎，温度还是蛮热的，而且今天有点闷热。
0: 哎，
1: 一看今天的天气啊，那个温度，确实今天是。还蛮高的，快30度。
0: 对，最高温度29度嘛。然后今天和昨天开始就有感觉到这个气压比较低的这种情况了，
1: 感觉要下雨，但是天气预报没有显示。
0: 对，最近都没有雨哈。明天呢，温度会下来一些，20到26度。这个天呢，还是提醒各位哈，一定要备一件外套啊。我已经把我的那个秋天穿的风衣啊拿了出来。
1: 主要晚上骑车的话可能会凉一点，
0: 对，穿上之后很有安全感。
1: 是的是的，特别风大的时候裹紧了啊。这两天呢都是阴天，不过呢没有雨。下周呢就是晴天。
0: 对，
1: 温度的话都在27度以上。
0: 还不错，
1: 暂时还没有要降下来的意思哈。
0: 对，我们呢持续关注天气的变化。此时此刻您行驶在下班路上了没？可以关注一下机车的路况。
1: 对的，那么各位呢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在微信的公众号和微信的群聊当中。同时今天晚上有想聊的互动话题吗？
0: 星期三小周末呀。
1: 哦对，今天周三。对对对，
0: 昨天晚上还有朋友聊那个天空很美，
1: 还聊那个的呢。昨天晚上聊什么来着？
0: 昨天晚上聊什么来着？
1: 咖啡。因为我们一开始看到我们那个公众号，我们台公众号
0: 啊
1: 发的那个咖啡嘛，还聊了两句啊。
0: 对，昨天晚上我们聊的是什么呢？你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是什么？
1: 是的，是的，
0: 和这个回忆有关。今天晚上不知道聊什么，各位呢，这个时间点可以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快速投稿留言。

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情感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
1: 哎，没错，心中啊排名前三的小吃是什么？一定是小吃。

0: 前三名。我刚才想了一下啊，咱们可以罗列一下，滁州在你心中排名前三的小吃，还有这个全国各地，对吧？你去过一些地方，排个名。
1: 是，我刚刚第一反应是面包，后来自己在心里跟自己说，面包不算小吃吧？对，
0: 其实也算啊。
1: 那这样就比较广嘞。
0: 对啊。
1: 这种点心啊，什么这类的也算吗？反正我们先说小吃吧，就是以这个小摊，摊点或者夜市为主的。
0: 对，其实我们可以先来关注一下哈，我在那个小红书上面看到一个国内网红小吃的一个 top 十的榜单，排名。
1: 这些小吃大家应该都吃过啊，我们先说说看，然后再聊一聊哈。
0: 对，排名第一的，
1: 我没想到哎，
0: 真的没想到，我都想到螺蛳粉，没想到螺蛳粉。
1: 哎，螺蛳粉不行的，因为螺蛳粉它受众不会那么广，
0: 是吧？因为我看滁州开了好多家螺蛳粉，
1: 有特别爱吃螺蛳粉的朋友，
0: 哦，
1: 这一部分朋友可能每天都要吃，
0: 这倒
1: 是，但是不是每位朋友都能接受螺蛳粉，
0: 都喜欢螺蛳粉，
1: 对，但是呢，这第一名好像我确实我身边的朋友还都蛮爱吃的，
0: 哦，它这个已经渐渐形成了一种日常的吃食了，对吧？
1: 那就是嘛，它算是一种小吃，它不能算是这个正餐，它也是比较快捷的，就是
0: 麻辣烫，
1: 麻辣烫呢。反正啊，我从小就吃。
0: 当年有部电影
1: 上学的时候，
0: 爱情麻辣烫，那火了之后好像
1: 滁州也有一家爱情麻辣烫，
0: 要么和那个真有关系啊。
1: 就滁州以前有好几家麻辣烫，是最古早的那种，就是感觉都是自己就是自己研发出的，一些什么烫菜，然后加一点什么辣这种锅底，
0: 对，
1: 我觉得
0: 那个味道
1: 那是最老式的，
0: 清淡的，
1: 那是最老式的。辣呢就是纯辣，后来呢就有连锁的麻辣烫了，这个里面就有高汤什么这些东西，
0: 对，
1: 有连锁的麻辣烫之后呢，我也不怎么吃麻辣烫了，
0: 是吧？其实我接受麻辣烫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那北方麻辣烫，
1: 麻酱吗？
0: 对。
1: 我还没吃过呀，
0: 那个汤特别好吃哈。
1: 滁州也有对吧？
0: 有啊，杨国
1: 就是连锁的那几家嘛。
0: 是的，是的。
1: 那我吃过，但是呢，吃的不多。麻辣烫这个我确实吃的不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跟身边的朋友也基本上都没去吃过麻辣烫，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不爱吃辣。
0: 有可能，是不是因为太素了？
1: 麻辣烫里也可以很荤的，好吧？
0: 那个条件有限，反正啊，
1: 也有很多的荤菜，但是呢，好像吃麻辣烫的朋友几乎都是吃辣的，要么微辣，要么爆辣，对吧？
0: 对，
1: 不吃辣啊，这有可能是我不怎么吃麻辣烫的原因之一
0: 啊，
1: 就是不爱吃辣的朋友可能第一反应不会选择它。
0: 是的，那么麻辣烫在您的心中是否能排到前三名呢？啊，
1: 在我这里我觉得排不到，在你那儿呢？
0: 排不到，
1: 也排不到
0: 啊。来，我们看看啊，这个 top 十排名第二的是什么？
1: 第二名应该说是有两个。第二第三第二名，这个我感觉你讲北方有点差不多吧，南方还好。哎，
0: 叫煎饼果子，其实我们这边吃的人挺多的，早饭晚饭有很多朋友都选择这个，
1: 有，但是好像北方人更认这个煎饼果子，
0: 哦，
1: 对不对？
0: 差不多。
1: 现在我们这边的话早餐也很多，什么小笼包啊，什么，什么那个其他的，小笼包也算吧，也算吧，
0: 也算啊，算小吃啊，然后第三呢，
1: 煎饼果子我爱一点，比麻辣烫爱。
0: 煎饼果子麻辣烫在我心中差不多。
1: 如果晚饭你让我选择吃麻辣烫还是选择吃煎饼果子，我会选择吃煎饼果子。
0: 那你连续吃几天之后，我估计就会排名有所变化。
1: 你要这样比的话，哪两样东西连续吃都得换。
0: 也都是这样啊。但是第三名臭豆腐现在对你来说，在你心中的排名还是那么高吗？
1: 我本来臭豆腐在我排名没有高啊。
0: 哦，没高过是吧？因为我就是包括我自己在内哈，臭豆腐好像一直都有一个不上不下的排名。
1: 我一直也不太爱吃臭豆腐的。
0: 哦，那我
1: 就还好，
0: 我还比较喜欢的。
1: 对我来说还好。小时候那个我们最早的时候吃那个蚝油串，不就是摊点吗？
0: 对，
1: 那摊点里面臭豆腐呢，我很少会点。
0: 哦，
1: 但我身边有很多朋友爱吃那个臭干子。
0: 臭干子好吃。
1: 对，
0: 其实相比臭豆腐而言，我更喜欢本地的油炸臭干。
1: 哦，
0: 那很嫩。
1: 但是呢，去长沙就肯定要尝一下这个臭豆腐哈。
0: 对。行，我们先给大家罗列几个，
1: 对对对，
0: 前三名哈。
1: 各位呢？各位觉得这三样算小吃当中的前三名吗？
0: 都可以来聊一聊。
1: 刚刚那个图片是什么东西？
0: 是狼牙山的小野猪吧？
1: 森林牧歌发来的。哎呦，
0: 还真是长得好可爱哦。
1: 这样看起来不大哦，但不知道多大，没有对比，没有对照物。
0: 它这个个头应该不大，对。
1: 这在哪儿啊？不知道在哪，他没说。
0: 狼牙山。
1: 没讲啊。
0: 因为我今天好像看到有朋友发狼牙山，小野猪哈，行，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们在聊，

0: 咋子忘说到炸臭干子了？
1: 你看看卤素鸡炸臭干、烧饼夹里脊。
0: 哎，这个我觉得滁州小孩都喜欢吃吧，烧饼夹里脊。
1: 喜欢。
0: 嗯，哎，但是我们小时候叫里脊肉夹饼。
1: 对。
0: 但是呢，它就应该叫烧饼夹里脊
1: 啊，
0: 你又不是里脊夹饼，是饼夹里脊。
1: 对，后来就是细分了嘛，对吧？
0: 嗯、
1: 后来就真的有那个炕出来烧饼，
0: 烧饼夹也好吃，那个油饼夹也好吃啊。
1: 对，
0: 但是鸡蛋饼跟他们两个差点味道，不一样类型。
1: 嗯，其实我个人更喜欢吃那个
0: 鸡蛋饼，
1: 鸡蛋饼夹里脊。
0: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那种
1: 啊、
0: 不是烧饼，就那个有一点的，就是那种带酥皮的那个饼。
1: 嗯，
0: 就专门夹。
1: 方形的长
0: 长方形
1: 长方形的
0: 对,
1: 对，
0: 专门夹里脊肉的在滁州。
1: 还有我为什么喜欢吃那个鸡蛋饼呢？
0: 嗯、
1: 它先油煎好之后，最后一道工序，
0: 嗯、
1: 做好的饼放到那个炉子里面再炕一会儿，你说香不香？我的天！
0: 我高中早饭吃多了这个，就是这个
1: 啊、
0: 这个鸡蛋饼加里脊肉，而且那个鸡蛋饼感觉回了很多次锅，就是
1: 哦，
0: 很
1: 那就不好吃了，
0: 就是它就是一个脆，然后油，嗯，但是也香，
1: 嗯
0: 嗯。
1: 哎呦，真是说馋了哈！然后大嘴巴还说了一个豆腐脑。
0: 哎，豆腐脑小时候吃的多，现在也还可以。
1: 嗯
0: 嗯，现在有那个咸豆腐脑党跟甜豆腐脑党。
1: 对，还提到一家小吃，
0: 嗯，
1: 高巷小吃家的爆凉粉。
0: 哦，凉粉。
1: 嗯，
0: 哎，他们家那个以前最火的是那个吃豆元宵，
1: 还有那个鸭血粉丝，鸭血汤。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大家来说说看嘛，啊、
1: 对，
0: 小吃在你心目当中排名前三的。

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

0: 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 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一二楼创意装饰。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6: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5: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7: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5: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7: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5: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7: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5: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
8: 正在直播啊！
5: 是的，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跟美食有关。
8: 心中排名前3的小吃是什么？我们可以罗列一下滁州的小吃前三名啊，还有这个国内的小吃，
5: 或者你喜欢的。
8: 对，
5: 嗯，吴家韩馆长他说
8: 啊，
5: 包子。
8: 哦，
5: 包子我也蛮喜欢吃，馒头这不算了吧，算主食了。
8: 包子、馒头、烧麦，
5: 那不是小吃嘞。
8: 包子、馒头，包子、糖三角、烧麦。
5: 烧麦喜欢吃的、嗯、我从小就喜欢吃烧麦。
8: 我也喜欢吃，内容比较丰富。
5: 但是有的北方人不吃烧麦的，会觉得这个米什么是咸的。
8: 哦，有点不习惯。
5: 对对对哈。
8: 然后呢，刚才他们在这个舞群啊聊卤素鸡嘛，
5: 嗯，
8: 然后这位朋友啊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卤素鸡哪家好吃。这个我估计很多喜欢吃素鸡的

0: 可以给出很多有效的建议。
1: 对对对，
0: 啊，就是我呢比较喜欢吃的素鸡什么样的呢，
1: 嗯，
0: 就是比较紧致的，
1: 嗯，
0: 就卤之前晒过，
1: 嗯，
0: 啊，
1: 嗯，
0: 晾晒过，就是很硬，然后它会有嚼劲，
1: 哦，
0: 啊，我一般呢是在这个城北那边，
1: 嗯，
0: 啊，这是买的比较多，
1: 嗯，
0: 这都是老，
1: 嗯，
0: 老味道。还有那个古马路里面有一家店，
1: 嗯，
0: 啊，也挺老的，
1: 哦，卤素鸡。
0: 对，
1: 然后那个325说了嘛，香港城原来那边，原来那个香港城里面哈，
0: 哦，小铁道那条街哈，
1: 嗯，他说前天还去吃的哈，
0: 是吧？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莱安，
1: 嗯，
0: 莱安那边的卤素鸡呢，
1: 嗯，
0: 它里面放那豆芽，
1: 哦，也好吃，
0: 那个味道可以的哈。嗯，
1: 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丝花说卤素鸡我自己做的，
1: 嗯，哦
0: 哦，
1: 那这个很厉害。
0: 他说我想吃的时候啊，烧鸡的时候就会丢两块，
1: 都素鸡感觉是不是也蛮难做的？
0: 嗯，
1: 对吧？
0: 还行吧。
1: 对对对，
0: 还行。
1: 嗯，
0: 他是那个烧鸡的时候丢两块进去。嗯
1: 嗯，是的。
0: 啊，哦，
1: 大家可以继续的来说说看哈，这个心中排名前三的小吃。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啊，各位的留言，心中排名前三的小吃是啥哈？刚才看到低调小傻说了，辣条、炸鸡、瓜子儿，
1: 哦，
0: 这三个，
1: 这儿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很爱啊，瓜子的话，这个品类正好被提到了，
0: 对，
1: 说到这儿哈。我觉得瓜子很神奇，不管你喜欢吃还是不喜欢吃，一旦你开始吃，
0: 停不下来。
1: 对，你就一定会嗑一堆，然后再停下来。
0: 是这样，是这样。但是瓜子呢，它也分这个好几种哈。
1: 对啊。
0: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简单的。
1: 简单的是什么？
0: 第一呢，
1: 葵花籽。
0: 做法比较简单，不要加太多的什么奶油味啊什么的，就是瓜炒出来都行。葵花籽好嗑的那种，也简单一些，对吧？
1: 南瓜籽。
0: 南瓜籽，我吃南瓜籽呢，炒熟的那种，基本上都不吐壳。
1: 哦，这是会有什么营养吗？
0: 没有啊，就是觉得这个
1: 单纯嫌费事，
0: 能咽下去。
1: 然后还有一个那种瓜子，我昨天晚上吃的呢。
0: 什么瓜子？
1: 还是就是吃的
0: 瓜蒌籽儿
1: 啊？对对对。
0: 哦，咱们滁州地面那边特产好像啊。
1: 对，就又叫什么？又叫那个吊瓜子。
0: 吊瓜子，
1: 哎，它为什么叫吊瓜子啊？反正
0: 它那瓜是
1: 长在吊
0: 在
1: 上面的，
0: 藤上的。
1: 对对对对。然后昨天晚上我也吃了好多这个的话，不能说昨天晚上，因为家里有，一旦开始吃我就会吃一堆。你说我平时喜不喜欢吃它呢？也还好，
0: 也还行。
1: 对
0: 啊，
1: 炸鸡也是很多朋友爱的。辣条那就是简直是，学生时代好像大家必备啊。现在爱吃辣的朋友还是会专门买。
0: 对。这刚才提到辣条啊，有朋友就留言了，你看这个小树胡萝卜啊，就跟我们说到了滁州的排名前三哈。第一呢，滁州学院的炸鸡锁骨，
1: 哦，
0: 这现在也成为了网红小吃啊。
1: 哎，是的哈。
0: 四合路的鸡蛋汉堡，
1: 哎，这个在哪儿？现在还有吗？
0: 在四合路啊。
1: 我小时候吃过，对，后来的话没有怎么买过。
0: 他们家特色是什么？为什么就是他们家的好吃呢？
1: 都不知道哎。
0: 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哈。
1: 我小时候吃那个鸡蛋汉堡，我是觉得好吃的，那个肉馅儿比较大，然后呢，那个整体的调味也是好吃的。
0: 对。
1: 后来我再吃，就会觉得面很多了。
0: 还有呢，四合路的婆媳蒸饭啊，说一定要咸口的。
1: 那这个我吃的多啊。
0: 我这个吃的也挺多的，而且
1: 在那上学的时候吃的多。
0: 对，大家吃这个啊，好像有一定的情节。
1: 因为小时候就吃嘛，后来就火了。
0: 他们家呢，这高峰的时候好像会出两个摊儿啊，就在摊子上面摆两张桌子啊，一个是男老板在那包，一个是女老板在那包。那天呢，我就去看，
1: 现在是吧？
0: 对。然后呢，男老板那边没有人排队，都在女老板那边排队，对，就觉得他包的好吃
1: 啊。还有这样的
0: 都一样的东西啊，都一样的东西，
1: 也蛮神奇的啊。对，还有什么？刚刚看到这个，S 说，啊，低调小傻说，小吃跟零食有没有区别？小吃跟零食，
0: 反正今天晚上这话题来说差不多。
1: 对 ，S 说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礼盒月饼什么时候发？
0: 快过节了。
1: 对，欣赏美好。他说，他觉得蚝油串，你的圆的臭干子，稻草人
0: 那好吃，
1: 年糕，他说杭南有推荐的店吗？
0: 我一般那个吃炸东西啊，都在那个老城区。像
1: 那个811。
0: 对，一般在那个连姐啊，吃的也是比较多的。
1: 对，稻草人也确实是很香的。对，但确实也很吸油啊。
0: 对，但是放到那个蚝油酱里面，它也吸很多这个酱汁儿啊。
1: 对，
0: 好吃。东风说了，旺鸡蛋。臭豆腐、猪大肠。
1: 哎，旺鸡蛋是那个吗？是活珠子吗？不是。
0: 那上次好像还有朋友跟我们科普过。
1: 对，就是活珠子也有可能是很多朋友爱吃的小吃哈。
0: 他说的这个是不是那个毛鸡蛋？就是全鸡。然后放在那个街头嘛卖。
1: 不知道东风说的是哪一种哈。
0: 然后呢，猪龙小梗说啊，那猪大肠是大吃，不是小吃。其实猪大肠怎么说呢？你像那个北方的卤煮，它就是小吃。
1: 看怎么吃了。红烧猪大肠那就是一道菜，
0: 双臭宝。
1: 对，我是小魔蹭说淀粉肠，这个也是从小就爱吃。
0: 我昨天晚上还吃的呢。
1: 那你吃什么？炸的？
0: 炸的淀粉肠。
1: 现在还有烤的啊。
0: 那的确很香。
1: 对，
0: 虽然里面好像没有肉啊，
1: 它就是淀粉肠。然后727说螺蛳粉、麻辣烫、过桥米线，
0: 这几个都还行。
1: 对，也都能当一顿 这个饭。
0: 嗯嗯，然后我小魔僧又说淀粉肠和那个狼牙土豆。
1: 哦，
0: 就是炸的那种。
1: 哦，喜欢吃这个是吧？
0: 嗯，
1: 反正这个以前就特别网红哈，那个时候还不叫网红吧，就是夜市很火的。
0: 嗯，
1: 然后他说小魔僧说那个瓜叫吊瓜，哦，
0: 所以
1: 叫吊瓜子。
0: 哦，原来如此。
1: 懂了，葵花籽，
0: 对，
1: 南瓜籽，吊瓜籽，
0: 还有什么瓜子？
1: 西瓜籽，冬瓜籽。
0: 冬瓜好像没有
1: 油籽啊。
0: 油籽儿我们好像不太爱吃啊。
1: 嗯，不吃。
0: 没吃过。
1: 嗯，
0: 葫芦籽儿
1: 也没吃过。
0: 葫芦籽儿应该也可以吃，
1: 反正那个就是各种味道比较多吧。就是葵花籽也可以尝很多味道。
0: 对，
1: 西瓜籽也可以尝很多味道
0: 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欣赏美好说不怕西游，
1: 就是那个稻草人嘛。
0: 对，他要的就是效果啊。嗯，名品大众，
2: 武汉路况庆郎大桥，大家先去往西进路方向。
0: 嗯，
2: 左边车道四个还是五个车追尾。
0: 哎呦，好的好的，大家注意避让啊。哦，
1: 是的是的啊，这个车辆还是蛮多的啊，这个事故，
0: 对，
1: 大家注意一下。
0: 好，发现任何路况信息呢第一时间艾特我们就行。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 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 派奖资金 4.18亿元， 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 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千车共聚，万人同行，八城联动，一湖同欢。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盛大启幕。这是千车的狂欢，苏皖八城千车航渡古城湖。

0: 条长龙列阵，
1: 这是万人的聚会，
0: 千亩草坪铺开湖畔虾蟹宴，大闸蟹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1: 这是八成的荣耀。
0: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合肥、滁州、马鞍山、芜湖，当红广播主持人空降现场，胡军、万月亲自带队 PK， 与车友狂欢，
1: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划破夜空，
0: 湖上烟花笑，漫城烟火光影璀璨，
1: 湖畔音浪派对、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0: 每人只要99元。
1: 门票、螃蟹宴、音浪派对、无人机水上烟花秀、吃蟹大赛、珍藏版文创包、限量版新乐币、礼物盲盒，超值全打包，
0: 八成同频，一壶够嗨。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两字，获得报名链接。
0: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Go Go Go！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6: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7: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8: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9: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9: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8: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7: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好的，17:45，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几座桥有没有出现拥堵，各大学校门口放学的一个情况哈。
3: 对，看到
2: 手写的从前
3: 给我们发来一条路况信息哈，
2: 就是刚才我们关注到的青廊大桥哈，由北往南上桥处四车追尾，
3: 是的，应该现在还在现场。

0: 家注意避让一下哈。
1: 对，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另外呢，今天晚上这个美食类的互动话题，大家都可以来参与一下啊。在你心中排名前三的小吃是哪几样啊？
0: 对对对，排名前三的小吃，
1: 哎，
0: 对，看到食神他说了
1: 哦，
0: 目前心中前三的排名，温州乐清的海鲜面
1: 哦，
0: 有两家店呢在2026年被评为米其林三星，汤头浓郁，鲜味十足，面爽滑劲道，深夜来一碗暖心又暖胃。
1: 你看看，还有
0: 我都饿了，
1: 这个听上去就很不错、啊、
0: 海鲜面哈、嗯、
1: 还有呢泉州的咖喱牛
0: 牛排
1: 啊，咖喱浓郁，牛排软烂入味。
0: 泉州咖喱牛排这两样，我感觉听起来不像是泉州的特产，
1: 那有可能
0: 是，但是可能某一家店他觉得很好吃哈。
1: 对，还有海鲜生腌啊、嗯、这个我们介绍的比较多。
0: 对
1: 啊，
0: 入口鲜甜，冰淇淋一样。
1: 哎呦我的天哪，啊，这口感可想而知。
0: 嗯，
1: 还有呢，刚才我们不说到是瓜子儿吗？
0: 嗯，
1: 然后老陈就问啊，就是说那个老的丝瓜子儿，更能吃啊，更好吃啊。
0: 丝瓜子。
1: 刚才我搜索了一下。
0: 丝瓜瓤。
1: 丝瓜子呢，它那个，炒熟之后啊，它是一味中药。
0: 嗯。
1: 哦。对。
0: 哦，它是，那它什么什么功效呢？它可以泡水好像。
1: 嗯，因人而异吧。
0: 看看哈。
1: 利水。
0: 清热。
1: 嗯
0: 啊、哦，这样的，啊、哦，知道了，等于说是清热啊、清水肿啊这种。
1: 哦，
0: 嗯，
1: 行行行，我们正好了解一下嘛，啊，
0: 对。
1: 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华明定制啊，他说我自己心中的十个排名，
0: 好、嗯，
1: 他列了十个哈。
0: 第十名是
1: 宁波芝麻桂花汤圆，
0: 哎，这个是不是也能买到那种速冻的？
1: 嗯，
0: 宁波汤圆嘛。
1: 对，这是很有名哈。嗯、
0: 对，
1: 长沙臭豆腐第九名。
0: 哦。然后第八个是金陵鸭血粉丝，
1: 哦，这个离得比较近了哈，
0: 这个大家应该都吃过哈。
1: 对，然后还有扬州皮包水、嗯、
0: 汤包，
1: 嗯，
0: 汤包。第六个是长江水系的蟹黄汤包，
1: 哦，
0: 嗯，
1: 好，还有这个什么苏碗，就是撒汤吧，应该是，
0: 是不是？
1: 应该是，我们上次好像介绍到这个，
0: 不是山东的，
1: 哦，
0: 哦，
1: 就是皖北那边的苏皖北、哦、啊、嗯，还有呢，这个武汉的热干面。
0: 我没吃过正宗的武汉当地的热干面，
1: 我也没有。
0: 嗯，但第三名是沙县小吃，
1: 是咱们滁州这边的这个连锁沙县小吃，
0: 应该就是，
1: 是
0: 但是不知道它是在哪吃的。
1: 哦，
0: 沙县其实我个人也觉得蛮好吃的。
1: 嗯
0: 啊，
1: 然后、
0: 就是、每一样都还可以。
1: 对，它主要是比较清淡嘛、嗯。然后那段时间我记得我是在跑步健身嘛，
0: 嗯嗯嗯，
1: 哎，我觉得吃那个特别的健康。啊，还有
0: 它那个带菜。米饭那个健康，但你要吃它炒河粉什么的，那也很油啊、哦。
1: 嗯，然后他那个，我一般会要求老板把那个饭上啊淋上点那个汤汁儿
0: 啊。对，这个都是比较、嗯、所谓的干净饮食，它没有太多的这个佐料或者是调料。
1: 嗯，
0: 你说他那个面，那个什么芝麻酱拌面，那个面的热量也很高，但是很好吃。嗯，
1: 对。
0: 然后华明定制的第二名，
1: 南方鸡蛋灌饼。
0: 嗯，就是我们这儿的鸡蛋灌饼吧，是不是？
1: 是的。第一名、
0: 嗯、
1: 没想到
0: 广式的面点，
1: 叉烧包，虾饺
0: 啊，
1: 蛋挞啊，
0: 嗯，这几样确实。那个呢，那个喜不喜欢吃，就是那种虎皮凤爪或者说是肠粉。
1: 嗯，
0: 对。
1: 然后我是小磨蹭说，我就喜欢吃南京财经大学旁边那个鸭血粉丝，他家24小时营业。
0: 没吃过。
1: 嗯，我也没去过。
0: 苏州的桂花赤豆元宵、
1: 哦、
0: 这听起来也好吃。
1: 对，
0: 嗯，
1: 就是好像说到这个桂花赤豆元宵，都有点那个江南的感觉哈。
0: 嗯 嗯, 嗯，
1: 好，然后呢，我们继续。
0: 哦，食神刚那个更正了一下，
1: 啊、
0: 嗯，说是那个温州的乐清，
1: 乐清
0: 音乐的乐哈，
1: 海鲜面啊、嗯，这个呢，我们可以马上搜索一下，看看好不好吃、嗯，有可能就会成为我们下次出行的理由了啊。
0: 对。
1: 好，那么看到时间到了，我们每天要和大家介绍老朋友信达典当的时候了啊！
0: 是的，各位如果说有金饰啊、银饰啊，想要以旧换新的啊，看看新的款式的，直接找到我们的信达典当，可以直接先在我们的小程序，信达珠宝搜索一下、
1: 嗯，
0: 看看有没有喜欢的款式。
1: 是的，
0: 嗯，
1: 那么如果挑中了哈，这是 挑的过程其实对我来说也是挺难熬的。为什么呢？因为款式太多，上百万款式。
0: 对，看到自己喜欢的啊，就可以问一问怎么样兑换啊，怎么样这个以旧换新啊。
1: 哎，对啊，
0: 对，而且呢，这个这么多款式的话呢，你可以线上选，线下去提。也可以复检，
1: 对，假一罚十，七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大家如果有相关需求，直接拨打客服专线1315032111，微信同行。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源。

0: 色青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野寒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

0: 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8: 下班啦！
9: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10: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0: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10: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10: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0: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10: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0: FM 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10: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说到了啊，青廊大桥这个位置呢，有多车追尾这样的一个事故，现在呢还没有完全解除哈。
1: Maria 也说到了这个进城方向怎么变成了六七辆车了，可能是有车被堵在那儿。
0: 有可能
1: 对、反正现在事故还没有解除，应该是比较难通行的，
0: 是进城方向哈、
1: 就在快上桥的地方好像是。
0: 对对对、我们这个持续的关注路况的变化、还有呢、大家发来的这个今天晚上话题留言啊也很多。
1: 再关注到一条路况啊，小毛子发来的、好久没看到小毛子了啊。他说二中这里有个追尾，进城的路只能借用对向车道了。
0: 行，那么大家如果路过这条路的话、可以选择提前绕道行驶哈。
1: 二中是二中门口那块吗？明光路上是不是？
0: 对。行，那么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想问问各位心中排名前三的小吃是什么，都可以来推荐推荐哈。看到树胡萝卜跟我们说到了，最近发现了一家老式的油饼、在五月广场农业银行对面，4块钱一个哈，超大的，超好吃。
1: 喷香。
0: 可是的。
1: 太香了。老式油饼是什么意思？是家里就有那个油饼吗？
0: 应该就是摊出来一大块，然后拿刀切的那种，上面有芝麻。
1: 那不是酱香饼吗？
0: 老式油饼啊，最早的时候
1: 也有那种。
0: 对，
1: 好的好的，离我还蛮近的，下次可以去买一下。
0: 对，豆豆哥说了哈，我最爱吃的小吃套餐就是油条加豆浆。
1: 以前特别喜欢吃，后来因为豆浆嘛会尿酸高，他说他就不敢吃了。痛风。不能吃啊！对，
0: 他说滁州有一家烧饼做得蛮好的哈，在湖心路，晚上饿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从这个地方整两块啊，垫垫肚子。还有九九广场对面，就在斑马线对面，就是有一个老大爷卖的那个烧饼，
1: 烧饼
0: 也好吃。
1: 好吃小吃这都是感觉要搜寻的小吃哈。
0: 对。说的都滁州的小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我是小魔蹭给我们推荐的南京小吃。说他们家啊在南京以前是必吃榜排名第一的。
1: 看看。
0: 金钟鸭血粉丝汤。
1: 金钟鸭血粉丝。我还没吃，我有没有吃过？应该没有。
0: 这个店没去过哈。然后他说我在南京进修半年，经常去他家吃。
1: 旁边的鸭子店也是一家的，他家鸭子也还可以，偏甜。喜欢吃甜口的可以。是那个水西门小孙鸭子店哈，在一起。
0: 好像听过做工作的。

0: 门鸭子店啊，
1: 嗯，
0: 对，南京的，嗯，
1: 哎呦，这说真的哈，今天晚上聊这话题，
0: 小吃
1: 简直了。
0: 说到那儿，我想到一个那个
1: 啊，
0: 梅花糕，南京梅花糕也很
1: 好
0: 吃，好
1: 吃，里面有那个元宵，对吧？
0: 对对对，啊，然后看到 M 三他发来的这小吃嘛，这就是这什么呢？帝王蟹、车厘子、月饼和啊 ，iPhone 十八吗？是十八吗？
1: 差不多吧，
0: 嗯，
1: 然后这应该是他幻想的一个中秋礼物了，嗯，
0: 这应该是某个人的中秋礼物了，
1: 哦，
0: 不是被拍下来了吗？是吧？
1: 你看，感谢群主呢，嗯，啊，群主这个时候有在听吗？
0: 哎，对对对，感谢群主哈，
1: 主
0: 我们也想感谢感谢
1: 啊。群主说你们这样说到这儿啊，嗯，可以先关注一下南京海底世界，嗯，
0: 对，南京海底世界这个就是大家周末，比如说，
1: 嗯，
0: 这一周就一天假期，
1: 对，
0: 因为星期天就那个。补班嘛，然后下周的话，那个中秋小长假也是可以说走就走的，
1: 嗯，啊，
0: 那国庆节更是可以去了。
1: 是，这对大人孩子来说，如果去了南京海底世界，
0: 嗯，
1: 也算是中秋佳节的一项礼物了吧？
0: 那确实是的了，而且离我们很近，
1: 嗯，
0: 说走就走。那在双节期间呢，像有这个海豚明星举红旗互动
1: 啊，门口呢还可以。领取啊爱国领贴，
0: 哎，我猜测啊应该是这个五星红旗的样子，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中秋呢还有嫦娥奔月的水下大秀，
1: 鱼群伴舞共度浪漫中秋，
0: 嗯，
1: 哎呦，
0: 对，还有海底世界专属的海底奇遇记的互动活动每天上线，
1: 免费参与投喂生态讲解一站式体验，
0: 嗯，
1: 还有什么海龟水獭北极熊，哎，多种猛兽啊近距离互动，
0: 哎，跟着饲养员呢可以边玩边学习海洋知识，游玩科普两不误哦。
1: 对，建议各位呢，
0: 嗯，
1: 提前一天在微信小程序中山风景区预约车牌号，
0: 嗯，
1: 即可自驾直达，
0: 嗯，节假日呢还有免费的接驳车哦，在这个地铁二号线啊这个木樨园站，当然了，大家如果说不是很清楚，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南京海底世界，问问客服啊，或者说看看有没有更多的优惠啊，都
1: 是
0: 可以
1: 的啊，
0: 哦。
1: 这个中秋节三天的时间，我觉得去趟南京也不错，
0: 嗯，
1: 正好。刚才看到这个我是小魔蹭给我们推荐的南京小吃排名啊，
0: 嗯嗯，
1: 哎，去打卡一下。
0: 哎，对，没错。那么今天晚上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说说看你最喜欢吃的小吃的前三名有哪些。

0: 我这首歌好有感觉，我听的一笑而过，你伤害了我。
1: 但是很怎么说呢，这个唱出了这种难过，但其实他又表现出了一笑而过，所以说人家歌能火呢。
0: 这倒也是啊。
1: 那么这个时间点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给大家推荐了南京海底世界，同时呢我们最近一直在给大家推荐的我们国庆节给大家去计划的一场非常具体的出行，5号或者6号一天的自驾游活动，去到我们之前都没有去过的，
0: 是高淳，
1: 对，固城湖，
0: 对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品蟹嘉年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挑选一下日期啊，10月5号或者是10月6号都行。
1: 对的，是这次呢不单单是我们滁州，不单单1054啊，有8个城市25位的当红主播，滁州、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芜湖、宣城，
0: 哎，到现场一睹为快哈。
1: 对的，
0: 在现场呢，您可以看到虾兵蟹将的一个欢乐巡游。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互动游戏。
1: 对，然后这次可以带宠物哦，宠物友好的一场旅行，而且有那个宠物联谊会，特地有时间段。宠物相互的玩一些游戏哈，
0: 对，
1: 很开心
0: 啊。在现场呢，你还可以体验到抽奖活动，万人谢宴啊。
1: 对，
0: 这块呢，我们可以重点和大家来说一下，每个人会领取到一个精美的双层餐盒。
1: 这个就是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其中包含的一餐。
0: 对，
1: 这一餐呢是每个人一份，这个餐盒有8道美食。
0: 哪8道美食呢？
1: 固城湖大闸蟹，
0: 还有香辣这个蟹炒年糕，
1: 龙虾。高淳米糕、凉拌香干、盐水鸭、可乐鸡翅和高淳炒饭，
0: 想一想都非常的让我们感觉惊艳哈。
1: 对，而且这种餐盒的话呢，你自己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对吧？你想这个怎么组合怎么组合。
0: 对，
1: 我觉得这样又方便哈，又能够让我们比较自主性的去决定这个吃饭的时间，以及现场有很多的一些餐点哈。
0: 是的，那么
1: 各种美食都有。
0: 除此之外呢，还有湖畔音浪派对，
1: 对，
0: 以及呢千架无人机空中大秀。
1: 还有那个烟花大秀，然后呢还有这个水漫城景区的门票，水漫城动物园是可以游览的。
0: 是的，原价呢是399元，现价我们车友专享价格99元，
1: 真的一下骗，这就是一下减掉300块。
0: 对的，那么如果想报名的朋友怎么报名呢？
1: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直接留言高淳两个字啊，
0: 对，就会有自动回复信息了。
1: 你看这个价格就满足了大家哈，以前经常还价的时候就是说你帮我把零头抹掉，现在是只留零头，
0: 帮我把那个枕头领
1: 把第一位数抹掉，多快乐啊！我觉得非常超值，非常超值啊！
0: 对，
1: 5号或者6号有空的话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高淳了解了解哈。
0: 是的，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啊。明天预报是一个阴天，20到26度。
1: 是的啊，那个温度可能比今天稍微低一些，希望没有今天这么闷热了。
0: 应该不会了哈，因为比今天最高温度呢要低个3度左右哈。
1: 是的，
0: 行，那么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到时候再见喽。
1: 明天见，
0: 拜拜。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领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千车共聚，万人同行，
2: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2: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
1: 盛大启幕。
2: 这是千车的狂欢。
1: 苏万八城，千车横渡固城湖大桥，长龙列阵。
2: 这是万人的聚会。
1: 千亩草坪铺开湖畔虾蟹宴，大闸蟹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这是八城的荣耀。
1: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合肥、滁州、马鞍山、芜湖，当红广播主持人空降现场，胡真、万月亲自带队 PK， 与车友狂欢。
2: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划破夜空。
1: 湖上烟花秀，漫城烟火，光影璀璨。
2: 湖畔音浪派对，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1: 每人只要99元。
2: 门票、螃蟹宴、音浪派对、无人机水上烟花秀、吃蟹大赛、珍藏版文创包、限量版蟹乐币、礼物盲盒，超值全打包。
1: 八成同频，一壶共嗨，
2: 给滁州旅游。

0: 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两字，获得报名链接。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城水漫城， Go Go Go！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

地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要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这是一首以生死为命题的抒情歌曲，表达了对至亲逝去的深切怀念与生命无常的感悟，同时传递出在悲痛中寻找希望的力量。收录在2014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是这张专辑《新地球三部曲》的终章。歌曲创作背景是源于林俊杰2013年经历外婆因为肝癌离世的伤痛，这一事件让他深刻体会生命两极的无常，并以此创作表达对亲情的追思与生命意义的思考。这是一首抒情的作品，旋律优美深情，节奏缓慢平稳，营造出忧伤却温暖的氛围。林俊杰的演唱从低吟攀升至高音爆发，强化了情感张力。

2014年成立，独立创作并演唱了民谣歌曲《绝对占有，相对自由》，收录在单曲专辑当中。那这首歌曲呢，是他作为独立音乐人的创作特点，音乐风格融合了民谣框架与反传统的表达手法，属于反民谣风格。歌曲通过直白而深刻的歌词，探讨了情感关系中占有与自由的辩证关系。陈丽的人声演绎以空灵混响和延迟效果为特色，被职业音乐人评价为华语民谣 TOP3 级别的创作，凸显了他词曲自洽的天才性。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陈丽，绝对占有，相对自由，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2: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1: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2: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4年，林俊杰为陈奕迅量身打造了一首抒情风格的作品《你给我听好》，收录在专辑《迷闪》当中。歌词以第三方视角探讨生活烦恼与情感的挣扎，传递出烦恼会解决烦恼的积极态度。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主，副歌采用卡农和弦变体，体现出了林俊杰的作曲巧思。

魏如萱在2019年发行歌曲《窃笑》，收录于专辑《藏着并不等于遗忘》当中。这首歌是以情感关系中的占有与失衡为主题，歌词呈现单恋者既沉溺虚幻占有又清醒自嘲的复杂心理。编曲上弦乐与电子音效交织，配合魏如萱疏离的声线，强化了情感拉扯的戏剧张力。

2016年，孙燕姿为电影《六弄咖啡馆》演唱了主题曲《半句再见》，以未完成的告别为核心，通过《半句再见》、尘封的纪念等意象，探讨时空隔阂与情感执念的冲突。歌词描绘了青春爱情中因成长、距离或现实残酷而未能好好告别的遗憾，旋律延续了李思松的抒情风格，而孙燕姿的演绎也强化了叙事张力。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3: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2: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3: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0: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漫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17年，徐佳莹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叫做《人啊》，收录在专辑《心理学》当中。这首歌的歌词探讨人性中的脆弱与矛盾。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一起来听歌。今天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来自任贤齐，叫做《还有我》，由任贤齐本人作词作曲，于2007年发行，收录在专辑《如果没有你》当中。创作背景体验了任贤齐的音乐灵感来源，他透露在创作歌词时会参考李宗盛的作品，研究对仗和押韵，然后通过吉他弹唱来寻找灵感。这首歌还是电影《合约情人》的插曲，以真挚的情感和温暖的旋律传递了不离不弃的陪伴感。任贤齐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这种不离不弃的陪伴感，让听众在失意时感受到有人托住自己的温暖。

2010年，马天宇发行了一首歌《月光晴朗》，收录在2010年，马天宇发行了一首歌《月光晴朗》，收录在 EP《自言自语》当中，是电影《海角七号》的原声音乐团队打造的，主题聚焦对感情的执着与坚定，以月光为意象，表达恋人间若即若离的无奈情感，传递对爱情的坚守与信仰，属于慢板大气的情歌，曲调平和温暖，略带忧伤，弦乐的编曲突出了画面感与文艺气息。专业评价说，意境优美深远，歌词精致如诗，马天宇的演绎赋予了歌曲灵魂，反映了都市人群的情感成长。

水木年华在2015年发行了一首歌，叫做《世界上最美的花》。这是一首以女性成长励志为主题的歌曲，由卢庚戌作词作曲。创作灵感是源于他对女儿的亲情寄托，旨在鼓励女性在人生的舞台上要勇敢地绽放自我。歌曲融合了中国台湾少数民族山地民谣元素与海岛的自然意象，形成了温婉轻柔的民族音乐风格。歌词通过叙述性表达，描绘了女性从童年憧憬到经历挫折，最终迎风绽放的成长历程。编曲创造性的柔和台湾原住民歌元素与海岛意象，旋律纯净质朴且充满人文关怀，被评价为温暖而清澈的民谣作品。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7年，李宇春发行了一首电音单曲《一百种热爱》，旨在通过音乐传递多元热爱与自由的态度。音乐风格融合了 pop 等一些标志性的异域风格，副歌采用了翻高八度的唱法，增强了感染力。歌词呢，强调热爱它有一百种，快乐就现在，疯狂不等待，鼓励当下的珍惜与感官的体验。

0: 2006年，谢霆锋演唱了一首歌，叫做《天公地道》，并且由他作曲，林夕。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

0: 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0: 其为道矣。
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一来进贡。
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格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4: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们继续来听歌，我是小凡。下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第一首来自张杰，云还在。

来自陈磊《奇妙能力歌》。真正的小清新怎么可能在安静的清晨用吵杂的音符去惊扰文艺的美梦？在小清新的世界里，最简单最朴素才是最有力量的声音。一把吉他，一种带点颓废的女声，如陈磊在小清新的耳中就如同千军万马奔腾而过。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

0: 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主题是那些适合清晨的醒脑好歌。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大太阳》。

太阳是一天的起点，甚至也是好心情的起点。有太阳的日子，心情也不会那么的阴郁，人也会自然变得开朗起来。如果有一天窗外没有太阳，那就让音乐来代替阳光吧。

歌曲来自南征北战的 Happy Song。 当你还做着南征北战的梦，当你还在走着春夏秋冬的路，另一个摆在你面前的现实就是你今天不能自然醒。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2-9759-0202。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华晨宇，趁你还年轻。越年轻就起得越晚，秘密只因还年轻。因为年轻所以耐折腾，因为年轻所以游戏人生。一首趁年轻，从成龄唱到了华晨宇，从60后唱到90后，不变的是年轻人的生活总是一样，晚睡晚起，享受青春。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冻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最爱的是我。以前，很久以前，

0: 一天，霸王龙在小山丘上发现了几个蛋。
1: 哦，好像很好吃啊。
0: 正当他要把蛋吃掉的时候，蛋壳上出现了裂缝，接着裂缝越来越大，五只甲龙宝宝出生了。他们看着面前的霸王龙，妈妈，
2: 我为什么叫我妈妈？我可是男的啊，男的不可能成为妈妈呀，顶多也只能是爸爸。
0: 霸王龙惊讶地说：“
3: 原来是这样啊，那就不是妈妈，是爸爸。”
2: 啊？
3: 爸爸，我肚子饿。我也饿了，不过，爸爸一起玩吧。
2: 玩什么？
3: 爸爸，你可真高，真帅。
2: 是吗？你们懂什么呀？一群小不点儿。
0: 就在这时，突然，戈尔高龙出现了，
4: 把这些小家伙分我一半。
0: 说着，一口咬住了霸王龙。霸王龙想要甩动尾巴攻击戈尔高龙，可是尾巴上有甲龙宝宝，怎么办呢？霸王龙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这时，住手！甲龙宝宝们一边大喊，一边咚咚咚地跳到了戈尔高龙身上。
3: 你要对我们的爸爸做什么？
4: 什么？我们的爸爸？我没听错吧？
3: 没错，你敢伤害爸爸，我们绝不饶了你，我们要好好收拾你。
0: 甲龙宝宝们对戈尔高龙又是咬又是抓，可是甲龙宝宝们一下子就被戈尔高龙摔到了地上。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再次向戈尔高龙冲去，
3: 要保护爸爸。
0: 他们身上已经伤痕累累了，却毫不退缩。甲龙宝宝们虽然一次又一次被摔倒在地上，但仍然没有放弃，一个劲儿地朝戈尔高龙猛扑。
4: 真是一群麻烦的家伙。
0: 戈尔高龙说着，抓住一只甲龙宝宝，正打算一口吃掉。霸王龙发出了恐怖的咆哮，一把从戈尔高龙手中抢回了甲龙宝宝，接着尾巴用力一甩，把戈尔高龙甩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霸王龙温柔地抱着精疲力尽的甲龙宝宝回到了自己的家。霸王龙抱着甲龙宝宝们入睡，
2: 你们快点好起来吧。
0: 正说着，一只甲龙宝宝说起了梦话，
3: 要保护爸爸。
0: 这个夜晚好安静，好安静，亮晶晶的泪珠从霸王龙眼角滚落下来。从第二天起，霸王龙每天都喂甲龙宝宝们吃红果子。
2: 吃了红果子，你们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0: 霸王龙还给甲龙宝宝们取了名字，
2: 你叫泥，你叫德，你叫罪，你叫是，还有你就叫爱吧。来来来，大家。
0: 天，甲龙宝宝们正一起玩，泥得意地说，
3: 我觉得我们几个里面爸爸最疼我了。
4: 你胡说，
0: 别的甲龙宝宝说，
3: 可是爸爸总是最先喂我吃红果子，不是吗？所以爸爸最疼我了。
0: 那天吃红果子的时候，果然像泥说的那样，
3: 你们看，最先喂我的吧，爸爸最喜欢我了。
0: 泥更加得意起来。
5: 第二天，甲龙宝宝们正在喝水，
0: 泥又得意地说，
3: 咱们几个里面，爸爸最爱的一

0: 是我，没有的事儿。其他甲龙宝宝反驳道。可是每次睡觉的时候，爸爸只用舌头舔我，不是吗？当天晚上果然像泥说的那样，看，只舔我吧，爸爸最爱我了，泥骄傲地说。又过了几天，甲龙宝宝们的伤都好了。一天，霸王龙去采红果子的时候，甲龙宝宝们在石头上玩，泥又说，爸爸最疼我了，因为昨天晚上他只舔了我，今天也是最先喂我吃红果子，嘿嘿，你们说是吧？才不是呢！另外四只甲龙宝宝大喊道。泥被吓了一跳，哇！眼看着泥要滚落下山崖，怎么办呀？怎么救他啊？可是他总是这样，对呀，什么都是他最……四只甲龙宝宝竟然就这样丢下泥回去了。回到家时，霸王龙已经捧着红果子在等他们了。
1: 快来，刚采的红果子可好吃了，快吃吧，快。咦，泥呢？泥去哪儿了？
0: 四只甲龙宝宝都不说话。
1: 泥怎么不见了？
0: 霸王龙大声吼道。四只甲龙宝宝扑簌簌地掉下了眼泪，把泥之前说过的话和在石头山上发生的事说了出来。
1: 你们在说什么傻话呀？那是因为你喜欢刚采来的比较酸的红果子，所以才最先给他吃。爱喜欢大个的果子，最喜欢最软的果子，是喜欢小小的一下子就能咽下去的果子，得喜欢硬硬的，吃起来咯吱咯吱响的果子。还有，泥的嘴边总是会沾上红果子汁，脏兮兮的，所以我才帮他舔一舔。可你们竟然……
0: 红果子从霸王龙手上噼里啪啦地掉落下来，霸王龙向石头山跑去，四只甲龙宝宝也赶忙跟在后面。
1: 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0: 霸王龙流着眼泪大声喊。你四只甲龙宝宝也拼命地呼喊。是泥的哭声。
1: 泥，等着我，我这就去救你。
0: 霸王龙向石头山下爬去。
1: 太危险了，你们不要过来。
0: 说完，霸王龙慢慢地往下爬。石头突然断裂，霸王龙抱着石头狠狠地坠了下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四只甲龙宝宝好不容易才救了泥，大家一起爬到了悬崖底下。紧接着，他们听到从岩石下传来的霸王龙低沉的声音。
2: 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最爱的是你，还有爱，你也是我最爱的，德也是我最爱的，罪也是我最爱的，是也是我最爱的啊，你们每一个对我来说都是最重要最爱的啊，可是谁才是我心中最最爱的，是没法比较的呀，因为我是你们大家的爸爸啊。
0: 爸爸，甲龙宝宝们搬开石头，霸王龙疲惫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2: 我最爱的也许是我能做你们的爸爸吧，谢谢你们。
0: 爸爸，
3: 最爱德是和泥的呼喊声在星空下回荡着。

0: 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

0: 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1: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你真好。以前，很久以前，有一只粗暴的、霸道的、狡猾的、任性的恐龙。啊，是霸王龙，快跑！
4: 呵呵呵，跑？往哪儿跑？一群胆小鬼！跑不掉的话，我就打断你们的犄角，咬住你们的尾巴。
3: 霸王龙说着，眼睛里露出了凶光。
4: 这么慢吞吞的，可就要被我抓到喽！
3: 小脊龙们拼命地跑呀跑呀，可是他们跑到了悬崖边上。
4: 这回你们完蛋了！
3: 霸王龙一步一步逼近小脊龙们，
4: 你们再也跑不了了！哼哼。看你们怎么办。
3: 霸王龙说着，正要猛扑过去的时候，轰隆轰隆，悬崖突然塌了下去。小脊龙们嗖嗖嗖地跳到了旁边的树上，可是霸王龙却四脚朝天掉到海里去了。霸王龙不会游泳，虽然他拼命地挣扎，但还是一转眼就沉了下去。
5: 憋死我了！
3: 霸王龙慢慢地往……
6: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6: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遇到你真好。以前，很久以前，有一个棘龙宝宝到海边来摘红果子。就在这个时候，

0: 大地轰隆隆地摇晃，这是一场剧烈的地震。随着轰隆隆的声响，大地裂开了，大地分成了两半，霸王龙和棘龙宝宝站着的这块陆地开始漂流。
1: 我不会游泳啊，
0: 霸王龙沮丧地嘟囔道。
2: 我也不会游泳，我们会怎么样啊？
0: 棘龙宝宝哭着说。
3: 什么我们会怎么样？你就要被我吃掉了。
0: 霸王龙说着，把棘龙宝宝轻轻地抓起来。
4: 不行不行，你不能吃我。
0: 棘龙宝宝尖叫着。我是捕鱼高手，从今天起我会为你捕很多很多的鱼，你每天都能吃到美味的鱼。要是你现在把我吃掉，那以后就要一直饿肚子了。所以你不能吃我，好不好？好不好？
3: 你真的会捕鱼？
0: 霸王龙话音刚落，棘龙宝宝哗啦一下把头扎进海里，很快他就叼着一条鱼回来了。霸王龙别提有多高兴了。
3: 好吃，好吃，真好吃，以后你就给我捕鱼吧。
0: 霸王龙食量惊人，棘龙宝宝每天都累得精疲力尽。就这样，他俩一起生活在这片小岛上。一天晚上，
5: 我叫抽抽搭搭，因为我爱哭鼻子，所以大家都这么叫我。叔叔，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棘龙宝宝望着霸王龙。
3: 我是无名。
5: 你叫无名？这样啊，吴叔叔，你来这里干什么呀？
3: 吴叔叔，好吧。那天我想在红果子树边一定能找到好吃的家伙。你呢，抽抽搭搭，你来这里干嘛？
0: 抽抽搭搭悲伤地回答，
2: 我妈妈病了。
6: 翼龙叔叔告诉过我，吃这种红果子能治病。
3: 是吗？为妈妈来到这儿。
0: 霸王龙说。抽抽搭搭哭着说，
2: 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了，她还在等着我吗？
0: 霸王龙温柔地说，
3: 你妈妈一定没事，她一定在等你回去呢。
5: 谢谢，谢谢叔叔。
0: 霸王龙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谢谢。第二天，抽抽搭搭正要去捕鱼，霸王龙笑眯眯地说，
3: 今天不吃鱼了，咱们吃红果子吧。
0: 说着他摘了许多红果子。抽抽搭搭高兴地喊道，
5: 叔叔，你太棒了。
0: 霸王龙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太棒了。
5: 真好吃，叔叔你也快吃吧。
0: 抽抽搭搭说。霸王龙也把一颗红果子扔进嘴里。
3: 好吃，这可能比你还好吃呢。
5: 是吧，叔叔你真好玩。
0: 霸王龙也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真好玩，他看到抽抽搭搭吃得很香，不由得想，
3: 好想让他妈妈早点吃到红果子呀。
0: 第三天，一只塌背翼龙从空中向着抽抽搭搭俯冲下来。霸王龙甩尾巴，咣当一下把它甩走了。抽抽搭搭高兴极了，
5: 叔叔你真酷。
0: 霸王龙

0: 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真酷。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抽抽搭搭想起了妈妈，便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霸王龙什么都没说，紧紧地拥抱了他。抽抽搭搭擦干眼泪说，叔叔你真好。霸王龙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你真好。霸王龙每次听到抽抽搭搭对他说谢谢，太棒了，真好玩，真酷，你真好时，心里都感到一股暖流。又是一场大地震，随着轰隆隆的声响，小岛晃动了起来。没想到他们在渐渐地向那天分离的大陆靠过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眼看就要靠在一起了。地震忽然停了下来，小岛也不再移动了。
1: 快快撤，现在！
0: 霸王龙抱起抽抽搭搭，使出全身力气跳了出去。海浪闪闪发亮，好不容易跳到了对岸。
2: 成功了，抽抽大大，我们得救了。
0: 霸王龙刚高兴地说到一半，
2: 呀，糟了。
0: 然后霸王龙独自跳回到小岛，他咬断红果子树，紧紧抱住树干，竭尽全力。就差一点点儿，最终霸王龙还是掉到了海里，只把红果子树抛了上去。
1: 这个别忘记带走，快快去找你妈妈。
0: 我怎么能把你丢在这里自己走啊？抽抽搭搭哭叫着。
1: 别管我了，你快走，我能遇到你真好。
0: 说着霸王龙静静地向深深的海底沉了下去。
1: 叔叔，
0: 抽抽搭搭的哭泣声响彻了夜空。几年后，抽抽搭搭学会了游泳。一天，他游到了那个小岛，在霸王龙咬断的红果子树上接着两颗红果子。抽抽搭搭一边吃着其中一颗，一边学着霸王龙说，好吃，这可能比你还好吃呢，嘿嘿嘿嘿。眼泪从抽抽搭搭的眼眶里溢了出来。叔叔，你不仅很好玩，很酷，还很温柔，谢谢你，叔叔，遇到你真好。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弟弟在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啦！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
1: 吃零食，
0: 我不要穿鞋。
2: 在超市里，
0: 我要出去
2: 吃午饭时，
0: 我的饼干碎了。
2: 咋啦？来我们家玩？
0: 不行，你不能当公主。
2: 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
0: 跳芭蕾舞太晒太太阳了。
2: 回家路上，我又大喊
0: 我脚疼。
2: 妈妈说，
3: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疼在人行道上？
0: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
2: 可是
0: 我都太烫了，洗澡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浓了。晚上我来过去，我不睡觉，不睡就不。
2: 妈妈问，
4: 谁想听个故事啊？
0: 没人想听，
2: 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5: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2: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她亲了亲我说，
4: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2: 第二天，
0: 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6: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7: 中国神话故事，天女散花。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叫他的大儿子管天上的事儿，人称玉皇大帝，叫他的女儿管百花，人称花神。这几天玉皇大帝心情不是很好，

0: 完全是那些地仙们惹的祸。原来地仙们一回到天宫就不想再回到人间，因为他们喜欢天上的鲜花，这是在人间看不到的。他们结伴在鲜花丛中嬉戏喝酒，有的地仙还偷摘鲜花藏在袖中。虽说鲜花可以常开不败，但摘了又要等上千年才会开。玉皇大帝不想责怪地仙们，但是又不忍心看到妹妹花神的心情结晶被他们损坏，于是找妹妹花神诉说。花神听完玉皇大帝的诉苦，笑着劝慰道：哥哥不必烦恼，地仙们之所以不愿回到人间，是因为他们对你和鲜花无比留恋。他们偷采鲜花是因为人间没有此物，而他们又十分喜爱，还是让我送他们一些花种吧，这样人间也会开满鲜花了。玉皇大帝说：可以送一些花种给他们，可是鲜花要开一千年才谢，结出果子也要一千年时间，落籽儿还需一千年，他们得到花种需要三千年，花种种下地需要一千年发芽，一千年生根，还需要生长一千年，这样才能开花，只怕到时候人间就是有花也没有人能欣赏了。花神觉得哥哥的话很有道理，就不再说话，低着头在花间走来走去，思考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稍后他很有信心地对玉帝说：哥哥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种出一年之内就能开花结果的花种子。花神辞别了玉皇大帝，拨开云雾，开始在大地上仔细寻找。突然，一个深不可测的地陷出现在他的视野里，原来这就是当年盘古倒地的地方。花神在这里仔细地找啊找。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电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母鸡家的房子会咬人。

螃蟹有两只大而有力的螯，不过它只用来保护自己，从来不欺侮别人。那天，天渐渐地黑了下来，螃蟹来到小河边看星星，那儿的星星很美丽。这时，青蛙跳过来说：不好了，我听见狐狸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说他要去母鸡家用晚餐。是母鸡请他去用晚餐吗？不，青蛙着急地说，是狐狸要把母鸡全家当晚餐，他正向母鸡家走去呢。螃蟹二话不说，飞快地追到小路边。狐狸正在一边赶路，一边自言自语，我要把母鸡全家当晚餐。螃蟹不认识母鸡的家，没法赶去报信。就在这时，狐狸的尾巴朝螃蟹这儿一甩，螃蟹乘机钳住了狐狸尾巴上的毛。狐狸光顾着赶路，一点也没察觉尾巴上吊着个螃蟹。狐狸来到母鸡家门口，他说，我得使劲敲敲母鸡家的门。这时，螃蟹早已松开狐狸尾巴，从门缝里爬进母鸡家。狐狸刚一伸手，螃蟹就使劲用大螯钳住了它的爪子。狐狸疼得直哼哼，好疼好疼，母鸡家的大门会咬人。狐狸离开大门，来到母鸡家窗前，它想撞开窗子进屋。狐狸的爪子刚一搭上窗台，螃蟹就在窗前使劲钳了狐狸一下。狐狸疼得直哼哼，好疼好疼，母鸡家的窗子会咬人。狐狸使劲爬上母鸡家的房顶，想从烟囱爬进屋子。狐狸刚一伸脑袋，早在那儿等候的螃蟹便使劲地钳住狐狸的鼻子。狐狸疼得直掉眼泪，好疼好疼，母鸡家的烟囱会咬人。狐狸赶忙跳下房顶，撒腿逃走。他一边跑还一边叫着，好疼好疼，母鸡家的房子会咬人。螃蟹乐得舞起他的两只大螯。这时，爱看星星的螃蟹发现，母鸡家房顶上的星星真漂亮。

0: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紫藤花下的一对兄弟。

0: 每天黄昏的时候，小个子猫就拿着自己的小红玉碗，匆匆忙忙地去紫藤花下了。有那么一次，大个子老鼠看见了，感到很好奇，就拿上自己的小蓝玉碗，轻手轻脚地跟着小个子猫去紫藤花下了。紫藤花一串一串地开放着，香气逼人。大个子老鼠还没有看见小个子猫的影子，就听见小个子猫的声音了。小个子猫粗声粗气地说：
1: 喂，再来一大碗。
2: 什么？让我自个儿倒？
1: 好好好，我来了。
0: 大个子老鼠感到很奇怪，紫藤花下还有什么人？小个子猫怎么是这种声音呀？小个子猫在喝什么东西？大个子老鼠把脑袋伸进紫藤花丛中，探头探脑一瞧，嘿，他看见小个子猫站在秋千上，一只爪子拿着小红玉碗，一只爪子抓着一只紫藤花在摇晃。小个子猫一边摇一边说：
1: 好久好久，再来一大碗。
0: 紫藤花上的露珠一颗一颗掉进小红玉碗里面了。啊，小个子猫每天都在这里喝酒呀，这酒是紫藤花的露珠。大个子老鼠觉得太有趣了，忍不住跑了出来。大个子老鼠说：
2: 小个子猫，小个子猫，我也来一碗酒。
0: 小个子猫转过身，喝了一口小碗里的露珠，斜着眼睛问：
1: 兄弟，看着面生，你这是打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呀？
0: 嘿嘿，大个子老鼠想笑，但他忍住了。他说：
2: 这位兄弟，我和月亮打东边来，准备和月亮到西边去。我闻到了酒香，就想来这里喝上几碗。
0: 小个子猫说：
1: 好，欢迎欢迎，这是有名的花露酒，自个儿倒吧，不过小心点儿，这酒劲儿大着呢。
0: 大个子老

0: 鼠不用上秋千，一只爪子就抓住了紫藤，它轻轻摇了几下，蓝玉碗里就盛满了露珠。大个子老鼠说，好酒好酒，还没喝酒香就扑鼻而来。小个子猫说，秋深露重，兄弟多喝几碗驱驱寒。大个子老鼠说，晓风残月，我这旅人要多喝几碗的。紫藤花下的一只蟋蟀笑了，这两个怎么把背诵的唐诗宋词全部用这儿了？小个子猫说，兄弟，我的眼睛有点红了。大个子老鼠说，兄弟，我的眼睛有点绿了。小个子猫说，我有点醉了。大个子老鼠说，我已经醉了。小个子猫说，那么我要在杨柳岸上睡一会儿。大个子老鼠看见小个子猫躺在小小的秋千上，知道了小个子猫说的杨柳岸就是小秋千。大个子老鼠说，非常美妙，我要在十里长堤上睡一会儿。小秋千对面是个很长的秋千。小个子猫说，哎呀，这酒在我肚子里翻江倒海呢。大个子老鼠说，哎呀，这酒在我肚子里乌云滚滚呢，看样子我是睡不着了。小个子猫说，兄弟，平常我自己喝酒，喝多了睡一会儿可舒服了，今天不知怎么了，睡不着了。大个子老鼠说，我知道我知道。
1: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成语故事望梅止渴。 有一年夏天，曹操带领大军经过一个没有水的地方，当时天正中午，烈日当空，十分炎热，将士们又热又渴，非常难受，心里一个劲儿地埋怨。曹操见将士们口渴难耐，心里很焦急，于是他下令队伍原地休息，让人找水，可是周围根本没水。曹操怕此时队伍心浮气躁，会发生一些意料之外的事，心急之时灵机一动，他大声说道：有水了，真的有水了。将士们听说有水都跳了起来，急忙问道：在哪里，在哪里？曹操指着前面说：这地方我以前来过，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梅林，那里结的梅子又大又多，咱们快走到那里吃一些吧。将士们一听说前面有一大片梅林和大的梅子，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它那浓浓的酸味儿，不知不觉间流出了口水，顿时不觉得那么渴了，反而希望曹操赶紧下令前进，他们能够早点吃到那些大梅子。曹操一看大家有精神了，立即指挥队伍行进，大家想着梅林也十分有干劲儿。经过一段时间，终于找到了水源，大家痛痛快快地喝足了水，接着信心十足地行军。这就是望梅止渴的来历。望梅止渴，意思是眼望梅林，流出口水。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0: 39392939届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39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分享了一些经典的粤语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古巨基《爱与丑》。

爱于城的歌词邀请到林夕来填词，他借助一部漫画《爱于城》写了一个关于诚实恋爱的故事。林夕的歌词讲述了一对已经根本没有感情却强撑着继续惨淡恋爱下去的男女的处境，于是就有了其中的几句歌词。

来自张学友的李香兰，在推出之后并没有获得任何的奖项，甚至连劲歌金曲的季选歌曲都未能进入，但是后来却成为了经典之歌。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经典的越野歌曲。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个故事的背后都有一颗真心。继续分享来自 Beyond《光辉岁月》。

这首歌曲一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粤语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版本。粤语版由皇家驹填词，收录在 Beyond 1990年9月发行的粤语专辑《命运派对》当中。

0: 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明年今日，也是陈奕迅在英皇期间推出的专辑 The Line Up 中的一首歌曲。这张专辑由林夕和陈辉阳、黄伟文、王双俊各自打造五首，成功诞生了几首经典的歌曲，明年今日便是其中之一。
1: 就算只谈一场感情，最爱都是一时虚荣，不等于

四点整。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零几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淇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福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
1: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青春是一张过期不候的车票，青春是一片稍纵即逝便不回头的云朵，把握短暂青春，坚持年轻时的理想和信念。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弦子，《醉清风》。

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薛永嘉作词，此曲讲述人间爱和恨其实最简单，面对人世间种种爱恨情仇，放下一切包袱，选择原谅和包容。

歌曲来自智障励合的《棉花糖》，也是由马雪阳作词作曲。这首歌是马雪阳为智障励合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一开始这首歌是用吉他来搭建的民谣，后来改成了小舞曲的风格，让这首歌更加可爱，也更欢快。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主题，青春是一场相遇与错过，走过青春的那些华语歌曲，继续分享来自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

转眼望去，慢慢长大的自己身边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找到结伴而行的朋友，越长大越孤单，是来自内心最无奈的感慨。我们无法逃避那些的孤独的风景，正是对于成长过程中友情迷失、沉默遗忘以及失去那些感悟，把这些感悟汇集在一起凝结出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有一种莫名的哀伤，淡淡的忧郁，展现出人们常常羡慕的孩子的单纯，却忘了自己已经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忘记了当时的纯真与心愿。其实我们要永远相信，每一个童话都有自己想要的美丽结局，自己就是童话的主人。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下来这首歌来自徐怀钰的《纷飞》，这首歌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Love》当中。该歌曲也是电视剧《笑傲江湖》的插曲，这首歌也是陪伴了很多80后度过了懵懂的青春，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

0: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黄色枫叶》，把握短暂的青春，坚持年轻时的信念和理想，坚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坚持我们走过的路。青春是一首歌，也是一首诗，我们永远保持青春。
1: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我。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又到了听歌的时间，我们今天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梁咏琪在2000年发行的粤语专辑《好时辰》当中的第三首歌，叫做《限期》。这是改编自那英的国语歌曲《梦一场》，通过陈少琪重新填词，袁惟仁作曲，转化为粤语版本，保留了原曲的情感基调与旋律框架。限期融合了抒情与都市感，展现了梁咏琪独特的演唱风格和情感表达能力。

2003年陈慧琳发行粤语歌曲《嫁妆》，歌词充满了对爱情的反思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主人公在经历爱情的失落之后，选择自我欣赏，独立前行，强调女性自爱与自信的重要性。词作者黄伟文说，《嫁妆》原本是为梅艳芳创作的，因为梅艳芳去世未能如愿，最终由陈慧琳演唱，并且成为了经典。这首歌不仅音乐性出色，歌词更传递出了独立坚强的女性态度，广受歌迷和业界认可，是2000年代的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歌。

2018年，歌手余文文推出了流行风格的数字单曲《奉陪》。这首歌曲由他亲自作曲，与唐田共同作词，采用低浓度情歌的风格，通过钢琴与吉他的交织，表达。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23年陈楚生发行单曲《爱的尽头》，这是他和程天翼共同作词，陈楚生作曲的歌，创作灵感是源于2022年《快乐再出发》加更节目当中陈楚生与王栎鑫关于爱的尽头的对话。陈楚生以此为出发点，通过音乐进行回应与哲学延伸。歌曲以爱本永恒却短暂为核心命题，探讨情感的终极归宿。陈楚生的《爱的尽头》不仅是对王栎鑫《爱的尽头是黑暗》观点的温柔反驳，更是一首关于自我救赎与情感成长的成人情歌。
1: 怎样可以抹去

2020年，张惠妹发行了单曲《缓缓》，由葛大为作词，徐佳莹作曲。歌曲传递出放缓生活节奏、专注当下的主题，被媒体称为当年的岁末年终温柔礼物。歌曲在2020年这个特殊年份创作并且发行，张惠妹希望借此作品让歌迷在慌乱躁动的时期学会放慢脚步，回顾与珍惜生活中的简单和美好。歌词直指快节奏社会的生存的焦虑，呼吁大家珍惜人际交往的及时性。歌曲是以钢琴与弦乐交织，也突出了张惠妹声音的温柔与力量，体现了她的标志性的唱腔。所以呢，这首歌被归类为舒缓疗愈风格。这首歌不仅是张惠妹送给歌迷的一份礼物，也是她用音乐声援社会、传递希望和温柔的力量。

2010年高晓松独立创作并演唱了校园民谣《旧的童年》，收录在专辑《万物生长》当中。歌曲是以怀旧为主题，通过堆选人、妹妹抱着酸奶瓶、自行车铃声等童年场景的细腻描写，表达对纯真年代的怀念与成年后现实的复杂感受，展现了高晓松作为创作者与演唱者的双重角色，勾勒出了上个世纪中国城镇的童年生活图景。延续高晓松校园民谣的创作脉络，歌曲采用简练的吉他伴奏与口语化的唱腔，强化了叙事性与回忆氛围。歌词中细腻的生活观察亦被部分乐评人视作90年代成长记忆的微型纪录片。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14年歌手马迪独立作词作曲编曲，推出了一首民谣歌曲《傲寒》，以傲寒我们结婚为核心意象，通过场景化的描写，结合一些情感宣言，构建了关于婚姻承诺的诗意叙事框架。这首歌曲是他为女友所创作，记录了他们一见钟情和相爱的故事。马迪将自己的全部的心动化作用他的名字命名的那首歌里直抒胸臆却又不乏文艺气息的歌词。

2018年国产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张杰和张碧晨演唱了主题曲《只要平凡》。那歌曲是以生而平凡为核心主题，通过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等歌词，展现了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思考，探讨平凡与伟大的关系以及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歌词中蕴含着对小人物生活的描绘，展现了在面对生活困境时的勇气、坚持和蜕变，也传达出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张杰与张碧晨的演唱完成理性与感性的碰撞结合，升华了歌曲的情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杰和张碧晨合作的《只要平凡》，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8年品冠发行了专辑《那些女孩教我的事》，有一首歌是香港知名词人林夕与大陆音乐人李建清联合打造的歌，叫做《小白很乖》。林夕的歌词以小白是一只宠物狗作为情感隐喻载体，将宠物拟人化为情感关系的见证者，表达对逝去爱情的释然与理性认知。歌曲温暖而质朴，情感表达深刻，受到歌迷的喜欢，也是品冠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专辑发行制作包括了团队五月天、阿信、戴佩妮等知名音乐人，所以这张专辑的整体概念是聚焦于女性对歌手生命历程的影响。

2010年，刘若英发行专辑《在一起》，那有一首歌收录在专辑中，《我不想念》，以都市情感为背景，刻画了失恋者在深夜独处的心理疗愈过程。歌词运用重复的某字构建叙事空间，展现了从自我欺骗到直面伤痛的情感转变。整首歌曲悠扬动听，配合着刘若英独特的嗓音，也凸显了自勉式的疗伤情歌的风格，传递了一份希望和勇气。

2020年歌手苏慧伦发行专辑《面面》，核心主打歌叫做《真面目》，这也是她时隔13年回归乐坛的重要作品。歌曲不仅反映了苏慧伦个人的心路历程，也让不同身份的女性听众都能够从中找到共鸣。这是一首深刻探讨中年女性面对岁月流逝、身份转变与内心挣扎的流行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富有情感的编曲，展现了成熟女性坚强外表下脆弱多面的真实自我。歌曲的创作和演绎都体现了苏慧伦对音乐的真诚态度和对自我表达的勇气。

0: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6年，李玟在她的音乐专辑《要定你》当中发行了一首融合了 pop 和 R&B 元素的歌，叫做《爱在85度》。它以轻快的节奏和甜美的旋律为特点，歌词表达了爱情中的微妙情感和对爱的向往，展现的是爱情中的疑问和对幸福的追求。

2013年，周笔畅推出歌曲《嫉妒》，由李卓雄作词，方大同作曲，并且担任制作人，收录在他发行的第七张个人音乐专辑当中。歌曲也是采用了 R&B 的曲风，以鞋中沙粒为意象，隐喻情感困境，将嫉妒比作令人难以安放的沙粒，诠释爱情中杂质与释然的主题。歌词精准描述了当爱不再纯粹时宁愿放手的态度，直指爱情中最敏感。

1997年，杜德伟发行专辑《不走完美》，主打歌《不走》由知名的音乐人小虫作词作曲，风格是 R&B， 歌词深情表达了面对恋人离去时的不舍与坚定，情感层次丰富，副歌部分融合了英文歌词，增强了国际感和感染力。这首歌也展现了杜德伟在慢歌情感表达上的深厚功力，也是华语R&B 发展初期的重要作品。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9年，陶喆创作并演唱了歌曲《你的歌》，收录在专辑《六九乐章》当中。歌曲是以第一人称视角展现单恋者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那歌词通过重复句式来强化情感浓度，编曲也融合了流行与摇滚的元素。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曹格《烛光晚餐》，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格格不入》当中。这首歌以简单浪漫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深受歌迷的喜欢。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也是源于曹格初到台湾时的生活经历。当时他生活窘迫，同是马来西亚出生的女歌手戴佩妮在录音间偶遇曹格，邀请他共进晚餐，这让他备受感动，于是连夜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曲当中提到了一束玫瑰交到你手中，也象征着小男生对情感的纯真表达。本期节目最后这首歌《烛光晚餐》送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分享了一些经典的粤语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古巨基《爱与丑》。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经典的粤语歌曲。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个故事的背后都有一颗真心。继续分享来自 Beyond《光辉岁月》。

这首歌曲一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粤语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版本。粤语版由黄家驹填词，收录在 Beyond 1990年9月发行的粤语专辑《命运派对》当中。

0: 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明年今日，也是陈奕迅在英皇期间推出的专辑 The Line Up 中的一首歌曲。这张专辑由林夕和陈辉阳、黄伟文、王双俊各自打造五首，成功诞生了几首经典的歌曲，明年今日便是其中之一。
1: 就算只谈一场感情，最爱都是一时虚荣，不等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陈小春的《现世》。这首歌也是由林夕作词，周杰伦作曲，收录于2003年8月26日发行的专辑《算你狠》当中。同时，这首歌也是获得了2003年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专业推介叱咤十大奖。这首歌可谓是获奖无数。

粤语歌的经典之处在于其丰富的音乐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粤曲作为广东地区最大的地方曲种，源于戏曲的声腔，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正说到宇文化及考掠东郡，这东郡遭凉了，被那兵痞啊给霍霍的民不聊生啊。东郡郡守王轨把肠子都悔青了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我为何要投靠你宇文化及呀，我本来呢想着保境安民，结果呢为老百姓是招来一祸害呀，哎呀，天天被老百姓骂，干脆死了吧，悬梁自尽。幸亏被家人发现给放下来了，放下来不干我还得死，被大家按着。正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位好朋友，也算晚辈吧，许敬宗许延祖到了。徐敬宗啊，把大家伙赶出去，我来劝，把房门关上，来到王轨近前，大人呐、啊，切莫如此，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啊，乱世时期，先保全自身为上啊！嘿嘿，严祖啊，你这话说的不对呀、啊，我呀，宁愿保全百姓，我也不愿意保全自身呐、啊。得保全了自身才能保全百姓啊，如果您都死了，这百姓谁给他们做主啊，还不得沦成那宇文化及刀下之鬼呀、啊？嘿，严祖啊，你现在拿着话劝我没用啊，那你说事到如今该怎么办？难道说我眼睁睁的我看着他们欺辱百姓啊，屠害生灵啊，我这心中滴血呀、哎，小点声，小点声，大人呢？事到如今呢，倒还有一条路可走，但不知大人敢走不敢走？
4: 严祖，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路可走啊？只要能够保境安民，只要再还百姓一朝安稳，什么事儿我都能做呀！我现在都能够自杀呀！啊！何况其他事乎？哎，行，
6: 王大人呐、啊，有你这句话，那我就敢说了。

0: 这事儿啊，我也琢磨良久了，我也不想跟在宇文老贼身边呢。这许敬宗啊，骂宇文化及老贼了。王贵一听，瞪大眼睛了，因为平常许敬宗啊，在宇文化及面前，呵，哎呀，极尽拍马溜须之能事啊，数他蹦得高，数他溜须溜得厉害。没想到今天呢，喊宇文化及老贼了，那能不瞪着眼看他吗？严初，你怎么这么称呼宇文化及呀？我早该这么称呼他。我爹死在他的手，你们都以为我软骨头，都以为我不愿替我爹报仇吗？不是，所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我这叫卧薪尝胆。哎，我这苦衷能有几个人可知啊？我没有知己，我完全是一个孤独的战士啊，他成孤独战士了。我呀，是想先保全自己。还是那句话，留得青山在，就不怕没柴烧啊。青山都不在了，何谈报仇啊？我得先保全自己呀。故此，忍辱负重到如今呢，原来一直在老贼身边，我得不到施展。我稍微一动弹，老贼那眼皮就看得见呢。别说用眼睛了，眼皮一撩就撩得见。所以呢，我就得对他唯唯诺诺，我就得对他溜须拍马，我先把他溜糊涂了，拍迷糊了，然后才能够寻机而起呀。我得找时机呀。果然呢，他把我留在东郡太好了，这就是个时机呀。现在宇文化及还在冀郡呢，没在东郡，咱这里还得说你说了算呢，您是郡守啊。所以呢，现在我这里有一计，不知道王大人敢行不敢行了。
1: 说
0: 严宗有何计策，但讲无妨，我死都不怕，只要好计策，只要能够保定安民，我都能接受。好好好，有您这一句话就行了。我认为啊，现在是个最大时机呀，这么多兵痞把东郡老百姓祸祸成这样，民心向背呀，老百姓肯定不帮着宇文化及。现在如果您振臂一呼，老百姓肯定跟着您呢。您有这么多军民，就是您的资本呢。您不如啊，赶紧的再向西魏王李密写一封信，咱们呢复投西魏。你原来不是西魏人吗？你就说呀，因为敌人是大，在因为东郡内部啊，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啊，原来的东郡的太守啊，人家都跑了。你一看宇文化及的兵压境，你怕呀敌不住宇文化及，被人家攻破城门，士卒不保。为了保存实力，您呢也是忍辱负重，您也叫卧薪尝胆，您只得开门投降宇文化及了。其实啊，您的心还向着西魏呀，现在有意将这东郡再献给西魏，望魏王接纳。我想啊，西魏王还属于个心胸宽广之人呢、啊、一看东郡能够失而复得，必然欢喜呀、啊、一定会既往不咎，再把你收入驾下。那有西魏兵前来保护，东郡可保万无一失啊！宇文化及那些兵痞自然望风而逃啊！等那些兵痞走了，西魏王自然会转这黎阳仓之粮送到东郡，管保东郡兵卒市民能够果腹啊！这不就救了东郡士卒了吗？那百姓一定感大人之恩呢、啊、那说句私心话，我也能够逃出龙潭虎穴，另投明主，我不就投奔西魏国了吗？咱共同在李密驾下服务，那李密跟我父亲也有同僚之谊呀、啊、关系也不错，那一定对我也另眼相待。这样一来呢，咱呢都回归西魏了，那宇文化及还能够小瞧咱们吗？还能够对咱们再用刀兵吗？ 您觉得呢？我这……啊！王鬼一听，什么？天祖啊，你让我再复投西魏啊？
1: 不不不不不，西魏王李密一定恨我入骨啊！我毕竟把东晋给卖了呀，
0: 现在我再复投于他，就别的不说吧，我这岂不成了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了吗？
1: 哎，明公，
0: 我不喊您大人了，喊您明公，啊？什么叫小人呢？什么叫君子？在这乱世当中，还那句话，保全自己，保全东郡士族军民，那就是第一要义，那才叫君子呢。是这么多的市民生命重要，还是个人荣辱重要呢？再者说了，怎么叫反复无常呢？咱别的不说，西魏王李密如何呀？他原来反了大隋了，自立为西魏王，成为了一家反王了。可是呢，哎，人家又跟东都洛阳的小皇帝儿，人家又勾搭上了，人家重新的，哎，又承认大隋了，自认为大隋之臣子，人家现在的魏王是大隋封的，不是自立的，人家打的旗号也成为了隋军了，这叫反复吗？啊，这叫做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一切那都得看时势啊！现在天下大乱，今天奔东家，明天奔西家，这乃常事也呀。而且呢，我敢肯定，只要是明公你能够这一次率东郡复投西魏，那会有众多的大隋旧臣纷纷支持于你，跟随于你呀。你就等于啊，给大家带了个好头了。你能够把这些大隋旧臣引到西魏，那西魏王李密感激你还来不及呢。再者说了，你现在投的不是西魏呀，你投的是大隋呀，对不对？你原来是隋臣，只不过呢，西魏王势大，那个时候不得已，忍辱负重，你投靠西魏了。后来呢？哎，发现宇文化及带着隋军，你以为啊这边有大隋呢，所以呢，你又误投大隋，发现这边呢是假大隋，你现在又投了真大隋，因为李密人家现在已然向大隋称臣了，您呢是一直是大隋忠臣呐。哦，王鬼一听，我就老是忍辱负重当忠臣呗，对，您就得这么想。
1: 哎呀。王贵说，我总觉得这脸上不好，
0: 哎，不好看。您呢，别跟李密见面啊，给他提要求，复投他是复投他了，让你呀继续在东郡为官不就得了吗？不用朝见他不就完了吗？
1: 哎呀，我就怕李密呀未来记恨于我，哎，
0: 先走一步算一步吧，记恨你害你，那是未来还说不定的事儿，但现在你要再在东郡待着，别说宇文化及了，就东郡这些市民都得把你给点吧了，都得一口一口把你咬死啊！所以明公，您可要想这厉害呀！啊，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您琢磨琢磨，我说的这条计策可行否？
1: 哎呀，王鬼说可行否啊？我即便是投降了这西魏王李密，他未来对我动刀子，那我还是不免一死。
0: 这一点如果能够解决了，我倒是可以走这一步。徐敬宗说，我给你琢磨琢磨，给你琢磨琢磨，我这哎也不是不可以呀。
2: 燕祖，你什么意思？
0: 这么着， 我给你找个保人怎么样？哎，让这保人在李密面前给你做保，让李密向他保证绝不为难于你，你看如何呀？李密这个人呢，虽然这个心眼也不算太大，但是这个人呢还是有些面子的，爱脸面呢，这是他的一大缺点呢。啊，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一点跟我比不了，我这人就不爱脸面，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啊，我这人很现实啊，脸算什么呀？但李密呢，又要做那个东西，又要立那个东西，咱不说明了。所以呢，如果有人给你从中作保，李密给他承诺了，这个人只要在，那李密就不好意思再为难于你，你看如何呀？那要谁从中作保啊？房公苏威呀、啊，这个苏威，咱前文书说过呀，那也是隋朝五贵之一呀、啊，了不得。但后来呢，得罪了隋炀帝杨广，结果一撸到地，把他贬为庶民呐、啊。但是呢，仍然带着巡幸江都。本来后来隋炀帝杨广想要重新的启用苏威，但是裴运呢、于世基呀、就给进谗言，上奏说这苏威啊昏聩衰老，体弱多病，这么一个官差瓤子了，你要他干嘛呀？嗯，隋炀帝杨广一听也是，那就让他跟着吧。一直到江都事变之后，这宇文化及啊把杨广给杀了。哎呀，一看苏威那了不得，有人缘啊，在大隋的朝堂当中有一号，我得立起来他呀。于是任命苏威为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复苏威之爵位，仍称房国公啊。所谓的房公就是房国公。那么苏威也跟随宇文化及被裹挟着，也到北方了。毕竟年纪大了呀，宇文化及啊就把他扔到了东郡。苏威这人呢，跟许敬宗有相似之处啊。什么相似之处啊？很会明哲保身的、啊。一看这国家这么乱了，哎，江山这么不稳了，得了得了，我也不吭了，我年老昏聩，我就看不见，我就听不着，不就完了吗？所以呢，跟许敬宗私底下走得还挺近，尤其到达东郡呢，许敬宗啊还在这苏威面前献殷勤，因为许敬宗也知道这位啊，你别看哎人不咋地，但是呢他搁到谁那里谁都得敬着他，他也是个爷，那能代表大隋王朝官僚的旧势力啊，也算一面大旗啊，你把他敬起来，会有一批大隋旧官来归附你，所以呢跟着他不会吃亏的，人家永远倒不了台，你别看贬为庶民了，贬为庶民了皇帝为什么还带在身边呢？那跟一般老百姓能一样吗？所以呢许敬宗只要是见到便宜了一定会占。哎，在东郡呢侍奉这苏威，哎呦，这苏威挺感动啊，你看落难时节呀，啊，有人呢还能登门。哎呀，严足啊，你是个有心人呐！等什么时候啊，老夫再有出头之日，定不忘严足。哎呦，多谢老大人。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的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每一个微小的日常当中，都有可以令你平静的事物，我们要用心去感受它带给你的温暖与治愈。今天节目当中的歌单选择的是那些治愈的音乐作品。第一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叫做《我也可以是流浪诗人》，2015年发行的民谣单曲，基于16岁患病离世少年的一作歌词来创作的，由乐队成员秦昊担任原唱，并且在半小时之内完成了谱曲，以轻快的旋律诠释了对自由的向往。歌曲以城市漂泊者的视角展开，秦昊采用吉他伴奏，淡化了悲情的色彩，将少年遗愿升华为对自由灵魂的礼赞，构建出了跨越生死的艺术共鸣。

雷光夏在2015年发行了专辑《不想忘记的声音》，收录了一首歌《写给雨天的歌》，以雨天为背景，表达了在雨天时对情感的思考与回忆。整体风格舒缓温暖，具有抚慰人心的力量，被描述为乍一听像风一吹就倒的小清新，有着巨大的抚慰感和平静。

马来西亚歌手戴佩妮在2001年发行专辑《怎样》，独立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叫做《好感觉》，以都市邂逅场景为灵感，通过具象描写刻画男女在混乱环境中产生瞬间心动的细腻情感。作为专辑的第11首曲目，与《你要的爱》、《日期》等共同构建了都市情感图鉴的主题。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真。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0年，郭采洁发出歌曲《不说再见》，由她本人作词，卢广仲作曲，以吉他交织的蓝调音乐为基调，运用了高低辗转的演唱方式，呈现出了忧郁伤感的情感氛围。歌词表达的是对失去的人和感情的思念以及不舍，希望对方能够记得彼此之间的感情。这首歌曲创作团队延续了郭采洁在音乐领域的创作尝试，卢广仲的作曲风格与歌手声线特点相结合，通过旋律编排强化了离别主题的情感张力。

2018年，歌手岑宁儿推出了一首歌曲，叫做《咖啡冒泡》，这是由他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的歌，以咖啡沸腾冒泡为隐喻，描绘现代人对释放自我、享受当下的生活态度，融合了爵士、民谣与独立流行元素，编曲轻快灵动，和声设计为歌曲增添了层次感。这张专辑整体也是以生活片段为灵感的，展现了他随性自然的创作风格。歌词通过日常的意象展现都市生活的琐碎与幽默，呼应了年轻群体对生活仪式

0: 梁静茹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青青》当中，有一首歌是以甜品店的场景为背景创作的，叫做《幸福洋果子店》，隐喻的是恋爱中的甜蜜与矛盾交织的细腻情。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联军，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旅行团乐队在2020年发行了一首单曲《温柔的代价》，通过温柔的生命、温柔的细语来探讨个体在时间流逝中面对社会同质化压力时的矛盾与觉醒。歌词中独有的生命却假装看不清等句，凸显了对自我认知的追问。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总是会为许多遥不可及的事情奔波忙碌，却错过了路边的花开，傍晚落在身上的夕阳。忙着生活的同时，还是要记得去感受日常生活的小细节。生活除了琐碎与平淡，还有可口的美食和无数盛开的花朵。世界很大，人生很短，热爱生活也会被生活治愈。最好的年纪，千万不要辜负最好的自己。一起来听歌，林俊杰2010年发行专辑《他说概念自选集》，专辑中收录了一首歌曲，叫做《一生的爱》，以深情的旋律和歌词为核心，表达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定。歌曲曾被选为电视剧《爱情睡醒了》的插曲，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这张专辑就是以深情的情歌为主，旨在通过音乐诉说情感。

2018年，许嵩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在这里》，收录在专辑《无尽的光芒》当中，表达的是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与坚定情感。这张专辑整体是以温暖的风格著称，获得了白金唱片的认证，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歌词展现了生命中的真实悲喜与内心归宿，传递温暖治愈的力量。

2018年，金志文为超级剧集《北京女子图鉴》演唱了主题曲《送你一匹马》，以细腻柔软的曲风和金志文的澄澈嗓音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围绕梦想与乡愁展开，鼓励北奔一族勇敢追梦。金志文在制作中融入了对剧集的理解，表达了游子心境与追梦的力量，温暖而略带感伤。金志文的沙哑摇滚的嗓音增添了城市的游离感，传递回不去的故乡、到不了的他乡的矛盾情感。

0: 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许嵩在2007年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我想牵着你的手》，这是他的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在2008年被改编为了乐凤广告背景音乐。歌曲隐喻的是对自由与纯粹情感的向往，采用了轻快的旋律与口语化叙事，描绘了都市青年面对职场压力、代际冲突的现实困境，同时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渴望。许嵩作为独立音乐人，包揽了词曲创作与制作，他的音乐风格融合古典与现代元素，形成了独特的嵩式风格。

你的手。2018年，张韶涵为电视剧《恋爱先生》演唱了人物主题曲《剩下了自己》。细腻的笔触描绘爱情中孤独自处的情感状态，通过张韶涵富有感染力的嗓音，传递了剧中人物内心的挣扎与释怀，为剧集增添了深刻情感层次。张韶涵的演唱技巧非常突出，作为2018年开年都市爱情剧的原声作品，歌曲与剧中的主演的剧情互动紧密，成为了当年影视音乐的热点之一。

王心凌在2012年推出了一首温情的歌曲《匿名的安慰》，收录在专辑《爱不爱》当中，是在感谢歌迷的默默支持。这首歌曲是源于王心凌在内地宣传时与一位歌迷的真实故事。这位歌迷始终默默地参与他的活动，甚至赠送贵重的礼物，但坚持匿名守护。王心凌将此类歌迷称为凌宝贝，并且以这首歌回馈他们的力量。歌曲简洁而富有层次，营造出了温暖治愈的氛围。林俊杰的作曲融合了流行元素，王心凌的嗓音细腻，传递了坚韧与希望，强调陌生人的支持是前行的动力。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

0: 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千车共聚，万人同行，
2: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2: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
1: 盛大启幕。
2: 这是千车的狂欢，
1: 苏皖八城，千车横渡固城湖大桥，长龙列阵。
2: 这是万人的聚会，
1: 千亩草坪铺开湖畔虾蟹宴，大闸蟹高满黄肥，万人同行。
2: 这是八城的荣耀，
1: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合肥、滁州、马鞍山、芜湖，当红广播主持人空降现场，胡军、万月亲自带队 PK， 与车友狂欢。
2: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划破夜空，
1: 湖上烟花秀，漫城烟火，光影璀璨，
2: 湖畔音浪派对，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1: 每人只要99元。
2: 门票、螃蟹宴、音浪派对、无人机水上烟花秀、吃蟹大赛、珍藏版文创包、限量版蟹乐币、礼物盲盒，超值全打包。
1: 八成同频，一壶共嗨。
2: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两字，获得报名链接。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Go Go Go！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绅装饰，
6: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7: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2: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呀？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3: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12: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直点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14: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15: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

0: 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贾三儿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
2: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各位！
1: 哎，天气预报不是很准呢。
0: 今天报一下有雨吗？
1: 昨天看没有，但是今天早上我点开的时候，好像识时务者为俊杰了。不相信你再点一下，我怎么开出来这么多东西？
0: 刷新一下。
1: 还是阴天。
0: 还是阴天
1: 、你看你这一点都不识时务，怎搞的哈？
0: 可能这个气象台的一些工作人员还没有伸头看窗户。你看外面看一下啊，但是不用显也不好说，有些地方确实没有滴。
1: 对。
0: 早上确实这个下了点雨，但是现在目前在滁州市的有些地方呢还是很 OK 的，地质上是干的。
1: 是的，
0: 也就是那种牛毛细雨，
1: 牛毛啊。
0: 有一个神兽从我们天空可能走过，它的名字叫牛郎。
1: 真恶心，据说他还要拍续集
0: 啊。不可能再火了吧？
1: 请问是谁贡献了票房？我不说，真的是。
0: 反正我没有，
1: 我也没有。我觉得这种剧就是我连枪版，我看个枪版都对得起
0: 了。但是呢，确实我动了恻隐之心，我说怎么准备在这个滁州市跟我们单位合作，我们苏宁广场嘛，我要组织一场。后来听说要下架了，我就放弃了。
1: 我觉得
0: 好像没下。
1: 如果真组织的话，组织八仙会好一些吧？
0: 八仙结束了，
1: 我知道结束了啊。
0: 现在目前电影没有什么好看的了。
1: 确实，今年的暑期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去
0: 一塌糊涂啊！
1: 也正常，对吧？毕竟大家都看短剧了，都看 AI 了嘛。
0: 来，滁州大道下雨了，各位啊，好吧，滁州大道下雨。
1: 你来的时候，我们单位这不也下的吗？
0: 我们单位没有。
1: 我们单位没有、啊，
0: 几乎是就停了。
1: 哦，那停了。我开过来就是出门的时候就开始下了，
0: 最近怎么早上6点钟到单位了？
1: 没有，快七点。今天特别巧，我送完孩子之后，我还看前面一台车这么的熟悉，然后是奥利德娜姐的，然后我给她发语音，我说娜姐在这后面，对，她也早，
0: 真早。
1: 结果我觉得我们都差不离儿早的时候，等我到单位，她给我发，她说你也送完孩子给她，是的，她说我送完小孩菜都买锅了，我说怪你真早，辛苦啊，向这样的女性致敬。
0: 对，
1: 买菜对我来讲真的是遥不可及。
0: 你可以在这个网上去买嘛，对吧？
1: 太低了，那绝对是我擅长的，我跟你讲。
0: 老陈说，老头乐轮子多了，块头大了，司机也变年轻了。
1: 对，老头乐只是对这个车的一个称呼，并不是说对驾驶员的称呼。
0: 操作也更迷惑了。
1: 可不嘛。
0: 有一个路口红绿灯，红灯他都不打顿闯过去，下个红灯他居然乖乖等灯。
1: 就是人啊，他不能这个接连犯错。
0: 对，
1: 他是不是悬崖勒马了？对吧？我们
0: 你不是老是亮红灯，
1: 要鼓励他，
0: 对吧？干得好，
1: 鼓励下一个路口，他也对。
0: 如果下个路口再
1: 如果是按照什么数列来讲的话，他下个路口他要指定要闯呀、对吧？闯一个歇一个，闯一个歇一个。
0: 那我们就预测一下这次的福利彩票号吧。
1: 哦，对，你讲到福彩，我好开心哦。我们
0: 你输了，你不会吧？
1: 啊，真的，
0: 好难受，
1: 好少好少。我不是星期六跟你主持的吗？星期五对吧？星期六不是我侄女儿结婚吗？
0: 你买了？
1: 没有，不是我买的，是他们结婚是搞户外的嘛，他是有抽奖。
0: 哦。
1: 然后，因为我上了两个份子，一个是帮我妈上的，一个是帮我自己上的，我不就拿两个抽奖的吗？抽奖券，其中一个抽奖券呢是一个零食礼包，
0: 是刮刮乐吗？
1: 你听我讲，是奖券是一张刮出来是让你去兑一个刮刮乐，另外一个打开就是零食礼包，然后我还不是很开心，因为我看人家拿的都是包，我是个零食包，
0: 东西啊，真是
1: 零食礼包里面大概有20份零食吧，反正二宝很开心了，你懂的。然后另外一个就刮刮乐，我就准备扔掉了，然后二宝说那你给我吧，你去忙你的，给我当扇子扇。

0: 因为那天早上有点热，
1: 热，嗯，
0: 然后扇着扇着它就刮，刮一个100，刮一个50，然后我说这太假了，不可能，对吧？然后我们就去拍照找规则，然后发现就是它这个东西每一个都有数字，你刮出来数字上面是一个喜，
1: 哦，
0: 那就是它对应的金额就直接给你。
1: 对，
0: 如果是，哦，我不知道，我第一次嘛，哦。然后如果是双喜，那就是它对应的金额乘2给你。
1: 对，
0: 然后我刮刮刮刮刮到最后一个窟窿眼儿，
1: 八个喜，
0: 没有双 喜，
1: 哦，双喜，
0: 然后50块钱乘2，那就是100，
1: 嗯，100块钱，
0: 就这么简单啊。
1: 怪，那一天中的最多就是你。
0: 哪讲呢，有人挣了好像怪，
1: 还有中十几万
0: 的，没有，还有中华为 pad 的
1: 啊，
0: 他们最高奖项是华为的一个 pad。 哎，
1: 啊，你说是哪一个
0: 两场，啊，你的那时候，
1: 哦，都是的，
0: 也，啊，他们婚礼也是的，
1: 哦，
0: 然后手环，然后耳机，
1: 哦，我知道中的一个，
0: 你懂的，
1: 他自己准备的礼物
0: 啊，他自己准备礼物嘛，
1: okay, okay,
0: 就等于收来的份子等于也是回馈给大家了。
1: 哎，那天福彩的活动啊，那个华为的 iPad 啊
0: 给了，然后这个人
1: 被他中了呀！
0: 别讲了，这个人我在第二天就我侄女儿的婚礼现场又遇到他了，说耶，
1: 又想过来蹭钱。
0: 对，我说我跟你不一样，你是纯来挣钱的，我要上份子哦。
1: 对，关键是亏钱，
0: 那也不算亏，情感在这儿。
1: 之前都挣过来。
0: 对对，然后
1: 两个丫头。
0: 哦，对哦，我两个丫头。
1: 你两个丫头啊？
0: 那我从现在开始不能让他们不结婚。
1: 那你给我，我小孩，你给我上1000，你两个丫头，我一个人上500。
0: 我不会请你的，你想得了。我有穷同事，我才不请
1: 了。来，创业路右转徽州路，四车疑似追尾。
0: 哎呦，
1: 不知道什么情况。
0: 哎，昨天早上的创业路也有事故，哎，对吧？
1: 在汇丰路路口那边。
0: 啊，哦，是是是是，
1: 嗯，好吧，
0: 嗯。
1: 然后呢，再来继续看一下啊，这个，哎呦，路况行，果然是，果然，果然。
2: 路况，创业南路右拐龙潭大道，就是在那个红绿灯的位置，四车追尾。
1: OK，
0: oh, no。
2: 私家车中间两辆货车，
1: 两货货车，
2: 那个最后一辆车，那个三脚架放的比较近，
1: 对，
0: 哦，三脚架放近，
2: 减速慢行。
1: OK， 谢谢我们这个69769的先生发了消息，谢谢，
0: 嗯嗯
1: ，Thank you very much，
0: 辛苦了啊。
1: 他的微信名叫一锅炖不下，
0: 哎，鹅之大，一锅炖不下，是不是？
1: 锅就是自己的锅。
0: 哦，给你们讲的，我好想吃那个了，
1: 叫。
0: 就是鹅包，
1: 鹅宝，
0: 嗯嗯嗯嗯，
1: 随口老五宝，
0: 对对对，
1: 张家大院老五宝。
0: 哦，他是姓郭的，然后就是名字的谐音梗，就像你是黑狐，
1: 黑狐，你是万恶，
0: 我是万万，来来来来，马上给你禁掉，跟你讲。
1: 哎，肖薇，哎呦，今天下个雨去钓鱼哈。
0: 他昨天鱼钓的已经很牛了呀，
1: 带这么多的家伙去半塔钓鱼，也不知道你钓几条，真羡慕。
0: 差生工具多啊，小薇啊！
1: 我得想，这是什么？这是豆瓣酱给鱼吃啊？
0: 鱼好水吃，
1: 应该是拌了什么料子吧？
0: 哦哦，小薇真的很优秀了。你说他各方各面都很棒的情况下，他钓鱼钓的也还好。我昨天不知道
1: 钓到鱼吗？
0: 他钓了好多，你网上翻他发的，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他钓的还是
1: 问别人买的，
0: 哎，或者是人家给他的，人家看他辛苦的陪着钓了那么长时间，一条都没钓上来，于是乎来小薇这个给你，
1: 拿去吧，你回去也不好消遣。
0: 哎，小薇是不是？来来来，
1: 长生文具多，对，钓鱼佬绝不空军，好吧？你多少薅一点，
0: 哦，
1: 比如说你现在去水口，属于半塔是吧？
0: 哦，
1: 你薅只老鹅回
0: 来。哎，好耶！
1: 有人说很专业啊，
0: 嗯，
1: 有人说祝你暴富，哎，也就我们牛剑先生讲话比较好听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只要能钓一条就行了，是吧？嗯，
0: 哎呦，但是说实话，很多钓鱼人他的重在钓。不在鱼，
1: 对
0: 对吧？像我不是的。
1: 我说肖薇估计钓完之后回来以后啊，这个重量还是这个重量。然后下面听众评论说，怎么可能呢？
0: 嗯，
1: 那鱼食应该热了不少吧？对，鱼塘都喂饱了。
0: 对，这不假，这不假啊。
1: 一切装不下是吧？
0: 其实说实话，鱼特别希望小薇这样的人来。
1: 你讲对了，
0: 对吧？你甭管上不上当，但是先吃一顿饱的，对吧？
1: 哎呀，恩人来了，喂鱼了。
0: 加油啊！我们希望你不空军。
1: 嗯，有人说这是马路毒瘤，
0: 哎，这个车有点像那个之前的是，小蚂蚁啊，还是
1: 感觉这车都破掉了，感觉被撞过了，就门都扁了。
0: 因为说实话，这个车他也不值当去修啊，
1: 讲对了，
0: 对吧？
1: 也没地方修，
0: 有吧？你就到去，
1: 你总不能去搬个金吧？
0: 喷个漆。
1: 300一个面，
0: 我小怪这样子的，
1: 对吧？
0: 哦，那是不知道。
1: 对，你不能搬个筋啊。
0: 对对对。
1: 对，万一他连铁皮子都不是呢？对吧？
0: 你找个吸铁池试一下，吸一下试试看呢。
1: 我做一个无痕修复吧，好吧？
0: 哦，他这是漆，你看他修的哦。
1: 没
0: 哦，那不是修，是车灯掉了，
1: 擦噪，
0: 哦，
1: 车灯都烂了，已经。
0: 哎，
1: 这老头子就是就没办法修，就撞坏了也没办法修，真的啊。
0: 哦，
1: 那意思怎么修呢？每天配件都没有。
0: 对对对对 对
1: 中国人70-80万个老头乐厂商。
0: 一点不假。 所以说实话，这个滁州市人民政府。

0: 政府发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是三连发啊，
1: 不买
0: 不买不做，还有什么不开？哎，对，你们懂得就懂啊。大俗话说这个车牌厉害嘞，我靠，四号啊，
1: 对，00004，
0: 这是以前的政务用车，然后牌照放回到对，
1: 随机刷的，
0: 乖乖，
1: 兰德酷路泽 V 八，
0: 不错，这个车其实也不错，
1: 这车是算是男人中的梦想。
0: 哎，对，但是现在以95号油8.81块来讲的话。这个梦想有点难。
1: 昨天去加油
0: 哦，
1: 98说，他就问我说：“哦、先生你好，98的现在目前特别便宜。”我说：“再便宜有95便宜。”
0: 就是。
1: 然后他说：“98还能优惠到1块多。”
0: 然后优惠，
1: 因为昨天他是礼拜三嘛。
0: 哦，是的。
1: 然后说：“你加98吗？”我说：“我不加，我怕他喝惯了。”
0: 对，耍来这套，我跟你讲。
1: 我怕他喝挑嘴了，你知道吗？
0: 就什么人什么命，我跟你讲，你不要动不动想吃顿好的，然后换不去了，回不去了。
1: 叫我加98，我的天哪，我这辈子没听过这种事。
0: 那昨天的98就等于跟95差不离儿，
1: 同价。
0: 哦哟，
1: 对，哦，就是我问一下，就常一直都加那个东西，加98加一次应该没事吧？
0: 偶尔加一次肯定没事儿。哦，我之前的沃尔沃一开始不都不知道，我一直加98，后来才知道加九十五。
1: 好有钱
0: 哦！那时候98也不贵，
1: 你从来都不看，再不贵比95贵啊？
0: 那不比啊，就是当你就是一直就以为他就
1: 对
0: 你就没比较，后来比较我会发现，我觉得98也不是不可以加吧？
1: 9810块了快吧？
0: 早就10块了，上次是10.10，这没涨之前的，涨过以后那不就
1: 不加？
0: 对，我就不加，我就小怪，不要98跟95同价，我加98，是98降到比95还便宜，我都不加98。
1: 有本事你把98降到92。来，路况信息。
0: 又有
1: 哈佛的童童先生是吧？童童名字
0: 挺好听的。
1: 童童啊，这个是山市华庭一园东门，两车相撞啊，这个电动车撞地上啊，路过注意慢行啊，占据了一股道。
0: 好的。
1: 山市华庭这边也就一股道。
0: 对，路本身也比较窄。
1: 啊、东门是吧？天大馆才那边。
0: 那稍微好一些。
1: OK， 谢谢啊，继续来看一下啊，道路信息。乖，这怎么？
0: 今天事儿这么多的吗？昨天事儿也挺多的。
1: 货掉了。
0: 掉货没事儿，有
1: 这
0: 怎么掉的呢？
1: 集装箱怎么会掉货呢？
0: 集装箱的门没有关严，要么
1: 没门，
0: 没门啊，
1: 没门，
0: 你后门都不走，你整个没门啊？那你怪谁？它是像叠纸板一样的哦。
1: 这什么东西啊？这是爆花板呢、啊？
0: 不像爆花板没有那么轻薄，
1: 这么薄啊？
0: 纸壳子呢？
1: 不可能，纸壳子没这么整齐。
0: 也是，
1: 应该是用木头削出来那种板子。长江路徽州路交叉口，
0: 好嘞，收到了，
1: 一地都是板子。有一个大哥用千斤顶在弄，就那种就是插东西的千斤顶。
0: 哦，
1: 是不是昨天在路上掉了个千斤顶？
0: 怎么除了不掉钱，你们是什么都掉是吧？
1: 都是什么都能捡到，
0: 就是、啊。
1: 昨天听众分析的、昨天不是在一个听众在路上捡了一个千斤顶，后来我们第一时间在群里面和广播扩散之后呢，失主联系了，联系了说找回去了。我说他是不是流动补胎的？流动补胎一号选手。到达这个叫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叫就帮别人施救的地方，发现千斤顶没带，
0: 然后呢又来了二号选手，
1: 二号的员工开车去送千斤顶，结果送到之后发现千斤顶掉了，吃饭的家伙啊，
0: 就是啊，而且这个东西这么重一个，你掉出来
1: 没绑，
0: 不是你掉出来听不见吗？
1: 那这可是在路上，可能音乐放的比较大，听广播的。
0: 这锅我们不背啊。
1: 来 ，Lucky。
2: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
0: 咋呀？
2: 青浦虽然天气
1: 不咋地，
2: 但是性情明媚。
0: 嗯，
2: 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无意当中发现，哎，九栋那个丁字路口那里，直行道原来是一道，现在改成两道了。然后是从东往西，哎，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比较堵的这个同宁路和永阳路的这个十字路口，后来不是改来改去，然后改成一条直行，带右拐，一条左拐了嘛？
1: 对啊。
2: 哎，今天早上到更前变成了三道，一条左拐，两条直行。其中有一条是直行带右拐。
1: OK，
2: 非常好，非常好。
1: 这就是交警同志的研判。
0: 辛苦了，挺好的。
2: 我恍惚了一下，好像下一个路口，由西王洞
1: 也改成了
2: 两条直行了。
1: 不错。
2: 我今天下班再仔细看。
0: 好，谢谢啊，
1: 再发一下。
0: 再探，谢谢啊。
1: 谢谢。Lucky 小姐姐。
0: 这个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着憧憬且这个善于发现一切美好的小姐姐，为你点赞啊。
1: 我问各位一件事啊，这个 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滁州业余足球。

0: 联赛啊，总决赛将会在中秋节之前吧，啊，中秋节那天吧，好像是，最后一天，好像是
1: 当天啊，而且转寒假最后一天，
0: 在滁州市奥体中心举办，总决赛。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现在目前前四强队伍呢，应该是南桥狼牙、天长凤阳。
1: 哦，这跟我预判的差不多。
0: 对，各位有没有兴趣？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组织一波球迷去呐喊助威。
1: 对对对。
0: 有人说下大吗？城南没下雨，城南是没有雨，现在目前基本上都没有雨
1: 啊。对，因为预报确实也没有雨，这个雨怎么说呢？你就当是这个鸟儿们集体吐口水吧。快！
0: 为什么不是拉稀呢？
1: 真恶心！
0: 鸟儿为什么不穿裤子？
1: 但说实话，这个雨我不喜欢，就是车会很脏。
0: 对，这个
1: 就尤其是你车上本来就有浮灰的，本来是看不见的，因为比如说像银色啊一些颜色的车它不显。
0: 没事，我车从来不显。
1: 对，但是这一搞过以后，上面就有一粒一粒的了。
0: 来一首歌曲啊，这个儿时的记忆，各位感受一下啊。这个如果你小时候也听过这种歌的话，应该能够跟他一起唱起来啊。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在广告之后回来。

0: 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5: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 0550-3025-02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